0: 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 国庆期间，仓储物流场地要加强安全值守。合肥市安防办提醒，货物分类规范堆存，严禁超高超负荷堆放，预留充足消防通道，重点排查库房电气线路，照明设备，防范线路短路起火，危险物品单独分区存放，落实防火隔离措施，值班人员加大巡查频次，同步做好防火防汛防渗漏工作。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宣广高速上要提醒大家，宣广高速上广德、广德西、十字、广德北、广德东的入口禁止黄牌货车、危化品车辆上道通行。宣广高速目前广德、广德西、十字、广德北、广德东的入口禁止黄牌货车、危化品车辆上道通行。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及时路况信息我们会第一时间发布，指导大家的出行，也提醒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小心谨慎驾驶，提前规划一下您的行驶的路线，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的情况、天气的情况。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发送关键词路况，了解省内高速实时更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好了，关注大家的出行安全，也关注大家的生活需求。装修的旺季又到了哈，给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提供一条好消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匠人制装的专属的秋季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的活动继续进行当中。第一，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是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此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样的一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好处是遇火不延燃，使用的寿命更长。所以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们哈，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省下这个软装家电的开销，还能够免费的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您记好，0551-6556-0303，6556-0303。
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5: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4: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6: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7: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4: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 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8: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4: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频。

八点十分，您锁定的是 FM 90.8徽交通广播，我们的国庆假期特别直播持续进行当中。早间的7点一直到中午的11点，江南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也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首先您锁定 FM 90.8徽交通广播。另外，如果说在路上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0。0551634589080。公众的微信账号呢，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沟通和交流。此刻您是不是已经出行在路上了呢？保证安全的情况之下，让您的副驾和我们来互动一下，您准备去哪里哈？此刻您行驶在哪条高速呢？

哪条国省道上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哈？算上今天2026年只剩下最后的90天了哈，在这个国庆假期的第三天，我们希望把最美好的祝愿送给大家。我们也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小心谨慎驾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这些年巢湖来了一些陌生的客人，一些快要被遗忘的名字。白鹈鹕上一次它出现在这里还是30年前，这种鸟从不将就，水不够清，鱼不够多，它绝不落下。黑嘴鸥和东方白鹳回来了，他们的要求也很苛刻，浅滩要有，还得无人打扰，他们才肯站成一道风景。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震旦鸦雀，他们看中的则是整片芦苇是否繁茂。每一种挑剔都是一道考题，他们都回来了，说明这片湖经得起严苛的检验。万物归来才是家园，让每一次振翅高飞都有落脚的地方。
8: 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551-634-58908，公众微信账号呢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一路小跑说，哇，2026只剩最后的90天了，被你说的内心一震哈，就突然感觉时间非常的紧迫，还有很多的事情没做。还有朋友在感慨，假期已经第3天了，过得真快啊。不要这样哈，我们不要老是纠结这个失去的好不好，我们要想一想我们还拥有的。假期第三天才刚刚开始呀，我们一共有7天假期呢，对不对？还剩下90天，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哈。这个想一想我们还可以拥有的，还可以改变的，还可以掌控的，这样自己才能够更快乐一些，对不对？公众微信账号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你也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路况来了解省内高速整体的通行情况。

江河欢歌，红旗漫卷，写在十月的开篇。橙黄橘绿，秋叶缠绵，恰是十月的独白。天高云淡，水波柔婉，生活被渲染得璀璨斑斓。这个十月，让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收集秋天的浪漫。交通九零点八，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指引，音乐相随，美好七天。

好，音乐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关注大家的出行安全，小心谨慎驾驶，我们也关注您实实在在的生活需求。如果说此刻您正在纠结装修那么装修的旺季，我们给大家带来匠人智装专属的秋季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的活动还在持续。第一，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此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够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够免费的领取您家的这个装修报价清单，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您记好，0551-6556-0303，6556-0303。

0: 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1: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盒提醒，请服药。
2: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0: 爸，我回来了。
2: 哟，回来了，吃饭了吗？
0: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3: 好嘞，我们这一时段的陪伴暂时的告一段落，我们也提醒大家，目前的部分的路段可能会稍稍的忙碌一些，您在出行的时候更加的小心谨慎，时刻注意行车安全，也别忘了锁定 FM90.8， 我们和大家一路同行，记好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公众微信账号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
4: 九月换新家，锦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8: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全省是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的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17到19度，沿江江南是20到2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3到15度，江淮之间16到18度，江南是17到19度。预计4号，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18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21，空气质量优。出行过程当中，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小心谨慎驾驶哈，时刻注意行车安全，有及时路况信息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安徽 ETC 的相关的信息。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够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等你来拿哈，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可以通过安徽 ETC 服务的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0551-96369。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了，越来越好，在微信平台留言说错了个风啊，前两天都在忙工作，那么今天开启我的自驾旅途，希望一路顺风啊！不知道你是已经上了高速，还是刚收拾完准备出发哈？希望你一路顺风，一路平安。那么在旅途当中有什么想说的？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别的经历哈、感受和体验？不仅您，还有更多的在收听我们的朋友、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哈、都可以和我们来保持互动，直接来这个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当然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哈。这个路况专线您记好0551634589 08。进入到国庆的第三天，我们是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1号的一个通行数据哈，国庆假期的首日，那么全社会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是33410万人次，环比增长52.3%。那么分方式来看，铁路的客运量预计是2480万人次，环比增长26.9%，比去年同期要增长7.2%。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是30545万人次，环比增长55.4%，比去年同期下降1.1%。水路的客运量预计134万人次，环比增长63%，比去年同期增长1.4%。民航客运的量预计是251万人次，环比增长2.4%，比去年同期增长0.3%。你是哪个方式当中的一员哈，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一路向上说了，这个看新闻报道，看各种资讯，不都是说了吗？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昨天有一条热搜就是这样的一个信息哈，你会发现这个全世界各地各个景区好像都有中国人哈。在旅途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见闻，有一些什么样想说的哈，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江河欢歌，红旗漫卷，写在十月的开篇，橙黄橘绿，秋叶缠绵，恰是十月的独白。天高云淡，水波柔婉，生活被渲染得璀璨斑斓。这个十月，让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收集秋天的浪漫。交通908，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指引，音乐相随，美好七天，在你身边。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3: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4: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5: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4: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机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5: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7: 大家爱逛的合家福沿河路店换新升级啦！现烤烘焙、鲜品市集、大碗美食满分服务，好吃又好逛。易支付满50立减20，交通银行满50立减15，快来打卡，就在沿河路118号。

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50了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国庆特别直播，继续和大家一路同行。想听音乐，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想购物，直接可以来到安徽交通广播的乐购908商城哈、啊。盛世华诞喜迎国庆，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国庆出行好物的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更重要的是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蔻驰包包、蔻驰腰带，

国庆出游选好物就来乐购908商城。总有些朋友问哈，阳澄湖到底什么时候开湖？今年什么时候能够吃上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提醒大家注意了，9月28号，阳澄湖大闸蟹已经正式的开湖了。现在咱们的现货螃蟹也终于来了，这也就意味着朋友们马上就能够尝到这一口鲜美了。今天咱们乐购908商城特意的为您带来阳澄湖大闸蟹现货。这一次的现货是全母蟹哈，2.5两，8只装，仅需248元，10只装也只要298元，还有3两的8只装368元，10只装是438元。这个时节，阳澄湖大闸蟹是不可多得的美味。螃蟹的营养丰富，大家都知道哈，尤其是蛋白质的含量比猪肉、鱼肉要高出好几倍。那么金灿灿的壳，白嫩嫩的肉，高肥黄满，蟹油流出，鲜香满屋。那么都说9月吃母，10月吃公，这个时间指的是农历哈。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母蟹黄满高肥是最佳的品尝时机。咱们乐购908商城推出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的基地直采，正宗新鲜，品质保证。很多的听众每年就是等着吃上这第一口鲜哈。那么现在您不用再焦急等待了，阳澄湖大闸蟹现货已经统一开湖捕捞上市，现在您就可以直接下单买起来。那么今天为大家带来了现货大闸蟹，全都是这个全母蟹现货，规格有2.5两、3两、8只、10只的规格任您来挑选，价格呢也是非常的优惠哈，最低只要248元。螃蟹从阳澄湖直采基地通过物流冷链运输到您的手中，现货直接到家就可以开吃了。每年国庆以及之后的一两个月，这个螃蟹是黄满高肥是最佳的品尝时机。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千里挑一，无蟹可击。那么现在您就能够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单购买了。之前买这个蟹卡的朋友也不要忘记，您可以开始预约提货了。购买的方式再一次的提醒大家非常的简单，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快乐购物数字908，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

江河欢歌，红旗漫卷，写在十月的开篇。橙黄橘绿，秋叶缠绵，恰是十月的独白。天高云淡，水波柔婉，生活被渲染得璀璨斑斓。这个十月，让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收集秋天的浪漫。交通九零点八，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指引，音乐相随，美好七天，

好的，欢迎您继续的锁定 FM 90.8会交通广播歌声里，我们再给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提供一条好消息哈！装修的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匠人制装的专属的秋季福利哈！这个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的活动仍然在继续，第一是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

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是一并的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此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样的一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的寿命更长。所以呢，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够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够免费领取您家的这个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您记好，0551-6556-0303，6556-0303。

0: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4: 过了45岁，你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0: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9: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各地出行需求旺盛。而在昨天，也就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中短途的出行增长明显。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62金81银73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今天是开幕后的第14个比赛日，将产生47金。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国庆假期高速新能源车补能需求集中释放，安徽交控益达集团所辖130多对服务区充电车位增至5000多个，占小车位比超25%，同比提升约46%，投放超40台移动充电设备，在红林、齐云山等服务区部署6台2300度大容量储能车，并实施一区一侧保障机制，全面筑牢假期充电服务保障防线。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号，欧盟委员会表示完全拒绝对柴油相关的任何禁令。近日，美国政府要求法德等国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黄英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假日出行，那么部分的路段，不管是高速还是国省道，在部分的时段可能会出现通行压力稍大一些、车流量稍多一些的情况。我们也提醒大家，您在出行的时候更加小心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我们提醒大家，受到雨天的影响，青台高速盐店的入口禁止摩托车上道，和路叶高速上是高店的入口禁止摩托车上道通行。另外呢，是在德上高速上明传山南入口禁止摩托车上道通行。提醒大家，省内高速的实时更新情况，您可以直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发送关键词路况，发送关键词路况来做了解。

0: 江河欢歌，红旗漫卷，写在十月的开篇。橙黄橘绿，秋叶缠绵，恰是十月的独白。天高云淡，水波柔婉，生活被渲染得璀璨斑斓。这个十月，让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收集秋天的浪漫。交通90.8，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指引，音乐相随，美好七天，在你身边。
1: 在江淮大地上，有些地名不仅是地理的坐标，更是精神的灯塔。传承红色基因，点亮江淮丰碑。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重温那些峥嵘岁月，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续写红色辉煌篇章。
2: 在安徽省舒城县城东龙眠公园旁，有一条用英雄名字命名的道路——湖底路。道路的命名是为了纪念被周恩来赞誉的龙潭三杰之一的舒城籍烈士湖底，这位我们党在影壁战线上的杰出英雄，是怎么样用其光辉而卓越的一生，把红色血脉永远镌刻在江淮的大地上。
3: 大家好，我是南门小学森林城校区红领巾讲解员朱敏熙。本期让我们一起走进红色江淮闪亮坐标的第五站，舒城县湖底路。湖底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隐蔽战线工作。20世纪20年代末期，作为中共中央特科情报员，胡底和钱壮飞、李克农一起打进蒋介石的最高特务机构——国民党中央党部党务调查科。1931年，胡底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侦察部部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特派员，国家政治保卫局红军工作部执行部部长。1930年10月起，国民党反动派调集重兵，对江西中央苏区进行了两次围剿，打入国民党情报机关内部的胡底等人获得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及时向党中央汇报，对红军取得反围剿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1931年4月24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叛变，但是他要求见到蒋介石，才肯供认其掌握的中共最高机密。第二天，国民党武汉特务机关决定连夜将顾顺章押往南京，并连发了6封注明由国民党特务头子许恩曾亲译的绝密急电。没想到这天许恩曾在上海度周末，独自值班的中共秘密情报员钱壮飞当即立断拆译密电。第一张电文写道：共党情报机关负责人黎明被捕，已自首。电文中的黎明指顾顺章，顾顺章的叛变严重威胁着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钱壮飞立即扣下电文，让其女婿连夜赶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钱壮飞按预定暗号打电报给在天津的胡底，胡底接到电报后立即赶赴上海，和李克农等人一起冒着生命危险开展应急处置工作。一场大搜捕开始了，大批特务冲进中共在上海的几十处秘密机关，结果却扑了个空。 原来由于情报被及时送达，中央立即采取措施，将党中央机关和包括周恩来在内的重要领导人安全转移，避免了一场重大灾难。周恩来后来感慨道，没有龙潭三杰，顾顺章的那次叛变将是中央高层尽落敌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会由此改写。因为身份暴露，胡迪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工作，后来牺牲在红军长征途中。
2: 如今烈士的家乡舒城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湖底路两边的临街商铺里挤满了顾客，不时传来孩子们游玩的嬉笑声，好一幅和平安宁幸福的生活场景啊。我们唯一能告慰烈士英灵的就是那句，这盛世如您所愿。
0: 历史的长河中汲取力量，在红色的传承中坚定信仰。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一起感悟江淮英雄的初心与担当。

0: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国庆假期高速自驾出游车流激增，很多轻微剐蹭、车辆小故障因为处置不当极易引发致命的二次事故。全网刷屏的交警怒吼救下一家三口就是典型的警示，驾乘人员事故后迟迟不撤离现场，身处极度的危险当中。高速突发事故故障唯一的保命准则，请记住九字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车靠边，国庆高速车多车速快，车辆可移动时呢，应当立即的开启我们的双闪，挪至我们的应急车道内。常规路段车后150米放警示牌，雨雾夜间必须达到200米以上，绝对不可以占用行车道。人撤离，这是避祸的关键。无论车损大小，不管财物损失，全员立刻从我们的车辆右侧下车，撤离到护栏外的安全区域，严禁留车内，严禁占车道，严禁折返去拿东西。即报警，撤离到绝对安全的地带后，立马去拨打我们的12122报警电话，说明高速路段的位置、车况和人员情况，耐心等待救援。国庆出行安全第一，请牢记高速保命九字诀，平安欢度假期。

0: 看到了一路小跑的留言，哇，好舒缓的这个，好跳跃轻松的这个旋律啊！对，不是舒缓哈，是轻松的旋律，来自苏打绿的《日光》。9:21了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国庆假期特别直播也是继续的和大家一路同行，江南继续和大家一起来梳理路况，直到出行，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哈。此刻如果说您方便的话，也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哈。我们这一个上午，我们这个分不同的主题，其实我们都融合在一起哈，旅途欢歌，有好音乐一路陪伴，实时梳理路况，指导大家的出行。当然您在旅途当中的感受见闻，沿途当中的风景，旅途的趣事，也都可以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都可以。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个高速的管制信息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合肥绕城高速港吉双墩三狮头双凤蜀山的入口禁止三超车辆、危化品车辆、摩托车上道通行。梁园龙塘肥东吉贤路金寨路包河大道南肥河路入口是禁止危化品车辆上道来通行。提醒大家，您在假期出行的时候，出行之前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的情况、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您的出行路线，保障您出行是平安顺利。也提醒大家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我们和大家一路同行。
1: 江河欢歌，红旗漫卷，写在十月的开篇。橙黄橘绿，秋叶缠绵，恰是十月的独白。天高云淡，水波柔婉，生活被渲染得璀璨斑斓。这个十月，让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收集秋天的浪漫。交通90.8，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指引，音乐相随，美好七天，

0: 九月换新家，锦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噪，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光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非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9:31了，您收听的声音依然是来自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的南部和沿江江南的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17到19度，沿江江南是20到22度，明晨的

0: 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3到15度，江淮之间16到18度，江南是17到19度。预计4号淮河以北多云的天气，淮河以南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17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18，空气质量优。出行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大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有及时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
1: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居家处药保管好，避免儿童误服药。多数儿童误服药物伤害可提前预防。日常保管遵循拿不到、看不到、不乱吃三原则，全部药品收纳于高处带锁药箱，不在孩子面前服药，不当面打开包装，避免模仿。切勿以药片是糖果来哄骗，严禁分装至饮料瓶。常态化告知药品不可随意使用，如果儿童误服药品，无论有无不适，要立刻携带药盒前往急诊，精准告知医生误服药名、大致剂量与误食时长，切勿喂牛奶、醋等偏方中和药物。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4: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3: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5: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6: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3: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7: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3: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频。

0: 9:39，您锁定的依然是 YFM 交通90.8，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我们的国庆特别直播也是持续进行，各位在出行的过程当中锁定我们的频率，交通广播和大家一路同行，也提醒大家小心谨慎驾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路况专线是0551-634-58908，0551-634-58908。假期自驾出游其实是不少人的选择，或者说是越来越多人的选择，但是如果距离过长哈，开车的时间过久，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需要大家做一些相对应的，比如说准备工作或者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近日呢，有报道称南京38岁的江先生连续驾车7个小时都没有休息哈。首先对于交通安全的角度来说，这是有隐患的，连续驾车2小时左右，或者说你的身体感到有疲倦的这种感受了，就一定要就近的找到可以停车的地方，找到服务区来休息。那么这个案例当中，到家之后江先生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双腿胀痛，右侧的背部剧痛，那么紧急送医之后，他被确诊为急性的中高危双侧肺动脉栓塞。具体是什么情况呢？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1: 医生介绍，静脉血栓栓塞症的核心危险因素包含长期久坐、久站、卧床不动等。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血栓是老年专属疾病，但近年来中青年久坐发病案例持续增多。
2: 血栓发病的关键诱因并非年龄，而是长时间缺乏活动导致的血流瘀滞。无论是长途出行、居家久坐、刷手机、打游戏、追剧，只要肢体长时间静止，小腿肌肉缺乏收缩乏力，就会导致下肢静脉血流速度呢大幅的减慢，血流瘀滞就很容易形成血栓。尤其是在节假日期间，久坐少动，再加上为了避免上厕所而饮水不足、出汗较多，会进一步升高血液的粘稠度，让血栓的风险翻倍增加。而一旦形成血栓，就可能脱落，随着血流流入肺部，引发肺栓塞，可以造成严重的呼吸困难、胸疼、晕厥，甚至猝死。
3: 长时间久坐不动会导致下肢静脉血液回流受阻、淤积凝结，诱发下肢深静脉血栓。医生表示，血栓脱落引发的肺栓塞是节假日出行高发的隐形急症之一。那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病之前都有哪些预警信号？应该如何来预防呢？
1: 临床数据显示，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病前有明显预警信号，公众可自行辨别，及时就医。典型症状包括单侧腿部突发肿胀、变粗，伴随持续性胀痛、隐痛，患处皮肤发红发紫，体表浅静脉凸起，腿部肿胀按压后出现凹陷，且短时间内无法恢复。若出现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头晕、晕厥、卡血等症状，意味着血栓已脱落，引发肺栓塞，属于危重急症，需立刻就诊。针对国庆长途出行，医生给出科学防护方案。
2: 出行途中呢，条件允许的时候，最好每隔1到2个小时呢就起身活动，5到10分钟。无法起身的时候呢，可以考虑做踝蹦运动，比如说原地呢反复的做勾脚、绷脚、点脚的动作，然后促进这个下肢静脉的回流。同时呢，应该坚持少量的，多次补水，每天呢保持充足的饮水量，进而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全程呢避免翘二郎腿，不穿太紧身的衣物来压迫腿部的血管，全方位的来规避久坐导致的血栓风险。
0: 好，那么这个假期出行哈，不要长时间的这个开车，1到2小时要休息，然后呢感觉疲劳的时候要休息，最好长途的驾车过程当中能够有人给你替换，不要疲劳驾驶。那么居家也不要久坐，刷手机、打游戏、追剧等等哈，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关注您的身体健康，也关注您的出行安全。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551-634-58908。公众微信账号呢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
4: 这些年，巢湖来了一些陌生的客人，一些快要被遗忘的名字。白鹈鹕上一次它出现在这里还是30年前，这种鸟从不将就，水不够清，鱼不够多，它绝不落下。黑嘴鸥和东方白鹳回来了，他们的要求也很苛刻，浅滩要有，还得无人打扰，他们才肯站成一道风景。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震旦鸦雀，他们看中的则是整片芦苇是否繁茂。每一种挑剔都是一道考题，他们都回来了，说明这片湖经得起严苛的检验。万物归来才是家园，让每一次振翅高飞都有落脚的地方。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这个国庆假期特别直播也是持续进行当中，梳理路况，指导出行，分享好音乐，当然好物分享也少不了哈。盛世华诞，喜迎国庆，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国庆出行好物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蔻驰包包、蔻驰腰带、MLB 的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的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SK2、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的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的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豪省，好物不用等。国庆出游选好物就来乐购908商城。最近呢，总有朋友问哈，阳澄湖到底什么时候开湖？今年什么时候能够吃上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提醒大家，9月28号，阳澄湖大闸蟹已经正式的开湖了，咱们的现货螃蟹终于来了。这也意味着大家马上就能够尝到这第一口的鲜美哈。今天咱们乐购908商城特别为您带来阳澄湖大闸蟹现货，这一次的现货是全母蟹，2.5两，8只装，只需要248元，10只装也只需

满高肥是最佳的品尝时机。乐购908商城推出的大闸蟹是来自阳澄湖基地直采，正宗新鲜，品质保证。很多的听众每年就等着吃上这第一口鲜，那么现在您就不用再焦急等待了。阳澄湖大闸蟹现货已经统一开湖捕捞上市，现在您就可以直接下单买起来。那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现货大闸蟹是全母蟹现货，规格有2.5两、3两、8只、10只的规格任您来挑选，价格呢也是非常的优惠哈，最低只要248元。螃蟹从阳澄湖直采基地通过物流冷链运输到您的手中，现货直接到家就可以开吃了。每年国庆以及国庆之后的一两个月哈，螃蟹是黄满高肥最佳的品尝时机。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千里挑一，无懈可击，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还要提醒之前买到蟹卡的朋友，也不要忘记可以开始预约提货了。购买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再一次的提醒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快乐购物乐购数字908，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0: 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1: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2: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3: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0: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4: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0: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频共鸣。
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宣广高速上广德、广德西、十字、广德北、广德东的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上道通行。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宣广高速上广德、广德西、十字、广德北、广德东的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上道通行。临时管制的信息，先来关注到的是沪渝高速。沪渝高速上安庆北、安庆的入口临时封闭。沪渝高速安庆北安庆入口临时封闭，安庆的支线怀宁经开区入口临时封闭，安庆支线怀宁经开区入口临时封闭。提醒大家出行前规划一下行驶路线，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那如果说有疑问，可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

0: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嗨，各位听友，国庆出发返程，别光顾着赶路，可以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现在换新升级，现烤烘焙，鲜品市集，大碗美食，好吃又好逛。回家想给爸妈换台家电，百大电器国庆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元，再抽空去百大百货，秋上新3折起，8大支付平台折上折，仙人嗑瓜子大赛正巡回开赛，返程到店还能领好礼，百大祝您一路畅通，满载而归。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国庆假期特别直播也是持续进行当中，高速的通行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受到雨天的影响，京台高速盐店的入口禁止摩托车上道通行，河路叶高速上高店的入口禁止摩托车上道通行，那么在德上高速上明传山南入口禁止摩托车上道通行。此外呢，河徐高速上宿州南双堆集的入口也是禁止摩托车上道通行的。我们提醒大家，您在出行之前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的情况、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做好安排，保证您的出行安全。路况专线0551-6345-8908，公众的微信账号呢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
6: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7: 我在，
8: 我也在。
6: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9: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6: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国庆假期，高速自驾出游车流激增，很多轻微剐蹭、车辆小故障，因为处置不当，极易引发致命的二次事故。全网刷屏的交警怒吼救下一家三口，就是典型的警示。驾乘人员事故后迟迟不撤离现场，身处极度的危险当中。高速突发事故故障，唯一的保命准则，请记住九字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车靠边，国庆高速车多车速快， 车辆可移动时呢，应当立即的开启我们的双闪，挪至我们的应急车道内。常规路段车后150米放警示牌，雨雾夜间必须达到200米以上，绝对不可以占用行车道。人撤离，这是避祸的关键。无论车损大小，不管财物损失，全员立刻从我们的车辆右侧下车，撤离到护栏外的安全区域，严禁留车内，严禁占车道，严禁折返去拿东西。即报警撤离到绝对安全的地带后，立马去拨打我们的12122报警电话，说明高速路段的位置、车况和人员情况，耐心等待救援。国庆出行安全第一，请牢记高速保命九字诀，平安欢度假期。
3: 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7: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3: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8: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11: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3: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12: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3: 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频共鸣。
13: 清晨，65岁的护边员阿迪亚和儿子阿迪利提着红漆桶来到家西侧的缓坡，描红之前用砖拼成的“中国”二字。每道笔画，父子俩都描得很慢、很认真。这片坡地是阿迪亚特意选的，每天的第一缕阳光总会最先落在这两个大字上，让这抹沉静的中国红成为草原上最醒目的坐标。
14: 每年都过来。重新刷一遍，变得红红的、亮亮的，几公里外也能看得清清楚楚。
13: 顺着山头往北5公里，就是760号中蒙界碑。父亲阿迪亚1984年退伍回乡，就守在这条边境线上，到现在已经有42年了，累计行程近10万公里。如今，阿迪利回到边疆，循着父亲的足迹，接续守护这段边境线。和红砖中国一起扎根的还有那根高高矗立的旗杆。阿迪利说，2008年夏天正值北京奥运会，父亲看着一面面五星红旗在赛场上升起，十分激动。加上草原广阔，很难让人分清方向，父亲便决定在自家小院立起旗杆。几天后，他买回一面崭新国旗。此后，每逢国庆、春节等重要节日，升国旗就成了这个家雷打不动的仪式。后来，附近的乡亲们有时也参与其中。草原上风沙大，日照强，国旗常常褪色破损。这些年换了多少面，阿迪亚和儿子阿迪利都记不清了。可每一次扯动旗绳，看着五星红旗顺着风势展开时，他们的心里都感到无比踏实。
14: 每次咱们升国旗的时候，国旗顺着杆杆的上起来的时候，听见国旗那个风里面的哗哗沙沙的声音，哎，心里面是特别高兴，也特别踏实吧，也特别自豪。
13: 临近国庆节的一个清晨，他们家格外热闹，周边乡亲们穿着节日的盛装，早早聚到旗杆下。国歌声响，划破草原的寂静，五星红旗迎着朝阳缓缓升起，和不远处红砖拼成的“中国”二字遥遥相望。猎猎旗声回荡在草原上空，是北疆儿女对国家最真挚的告白，也是代代相传的 忠诚初心。
15: 看着国旗在草原上升起来，心里特别的敞亮，也特别自豪。我们世世代代这儿放牧生活，守护自己的家门，就是守护好国家的边关。
14: 看着五星红旗飘扬着，才读懂了父亲的坚守，也读懂了父亲常说的守边就是守家，护土就是护国。我会接过父亲的接力棒，也把这面国旗一直升下去，

0: 我这辈子最自豪的事，就是在碧海之上立起座座风机，
1: 把种子送上太空，再种回脚下。
2: 看到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我心里的自豪感是油然而生的。

0: 你知道最远的五星红旗在哪吗？你知道海拔最高的红旗在什么地方吗？你知道环境最凶险的红旗用了什么样的特殊材料吗？有些五星红旗正替中国人站在天地极限，最远的五星红旗亮相在火星上。天问一号历经近300天的星际航行，在2021年把两面五星红旗带到了火星上。一面是祝融号火星车，车表面贴装的小型国旗，只有差不多银行卡大小。另一面是着陆平台的国旗，是专属定制的形状记忆聚合物智能国旗，它不用电机驱动，只需要通电加热就能靠材料自带的记忆属性平稳舒展成型，那么轻松抵御火星超大昼夜温差和高强度宇宙射线，在外星球亮出了闪耀的中国红，也标志着我国在行星探测领域跨入世界先进行列。最深的五星红旗扎根在3700多米的南海深海。2010年，蛟龙号完成3000米级海试，潜航员操控机械手把这面钛合金国旗布放海底，永久留存。这面五星红旗可抗超高水压，耐海水腐蚀，不生锈，不变形。这也是中国人载人深潜第一次突破3500米深度大关。中国从此跻身掌握大深度载人深潜技术的国家行列。五星红旗最高在8848.86米珠峰之巅，狂风、零下低温、缺氧，还有杀伤力极强的高原紫外线。2020年，登山科考队登顶，核心任务是重测珠峰高度。队员背着测绘设备，同时带上了特制轻量化国旗，测完数据，顶峰展旗。这面红旗是中国人自主测出珠峰新高度的历史见证。环境最为凶险的一面五星红旗，在距离地面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舱外。空间站以每秒约7.7公里的速度飞驰，直面太空真空，百度级骤冷骤热，还有材料的终极杀手原子氧，它腐蚀性极强，能直接剥离啃噬普通的材料。这面国旗采用了特种无机涂层工艺，直接固化喷涂在舱体表面。在最为凶险的太空轨道，见证着中国空间站遨游太空实现长期有人驻留的伟大跨越。中国人迈向月球的梦想征程上，还带去了两面特殊的五星红旗。嫦娥五号带去了月球上首面织物国旗，重12个，重量差不多相当于2枚1元硬币。它采用高端方轮材质，能抵御月表零下180摄氏度到零上150摄氏度的剧烈温差。而嫦娥六号更是带去了独一无二的石头国旗，科研人员把玄武岩火山矿石经高温熔融、拉丝纺纱，最终织成了国旗面料。它耐辐射、耐高低温、零老化，稳定性拉满。这也是中国首次在月球背面独立动态展示织物五星红旗。硬核科技能征服天地环境，而最动人的中国红是浸透热血、永不褪色的信仰之旗。从100年前长征路上战火中的红旗，到开国大典上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再到今天飘扬在深海、珠峰、天宫、月球和深空的五星红旗，制旗工艺随时代改变，但不变的是中国人代代相传的家国信仰。
1: 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2: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3: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得越来越强大，
4: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1: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5: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1: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频共鸣。
6: 前方到站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梳理一下这个高速的通行情况。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我们要提醒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宣广高速广德、广德西、十字、广德北、广德东的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上道通行。临时管制的信息，首先是沪渝高速，沪渝高速安庆北、安庆的入口临时封闭，安庆支线怀宁经开区入口临时封闭。收音前提前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有疑问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551-634-58908。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淮河以南是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是大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3-4级，阵风6-7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3-15度，江淮之间16-18度，江南是17-19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1-23度，江南是19-21度。出行的时候提醒大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我们的路况专线您记好，0551-634-58908，0551-634-58908。公众微信账号呢，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 ETC 的相关信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够参与活动，各种精美的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5: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8: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止痛警惕网红药，暗藏隐患渗海淘。盲目跟风代购境外网红口服止痛药存在风险， 这些代购药品没有中文药品说明书，使用者难以准确了解其成分、剂量、使用方法和不良反应等重要信息，容易出现超剂量服用、禁忌人群误服等情况。有的网红止痛药适应症原本为神经痛、癫痫，如果被滥用于一般疼痛的治疗，久用可产生依赖性。境外药可能含有我国没有注册上市的药品成分，甚至有的含有我国明令禁止添加的成分，存在用药隐患。此外，个人代购渠道对药品真伪、储运条件均无法保证。如果买到假药、劣药，或因运输储存不当导致药品失效变质，往往难以察觉。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6: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十年前，一粒沙落在合肥的版图上，十年后，这座奥莱已经与城市肌理相融共生。从政务区到滨湖，从老城到新区，沙之船合肥奥莱沿着这座城的脉搏生长，把灯火一盏一盏点亮在合肥人的日常里。沙之船合肥奥莱时光之旅十周年庆盛装启幕， VIP 带首战告捷，商业热度全面引爆，多元活动矩阵情感共鸣持续升温，时装周大秀压轴掀起了十周年活动的高潮。那么这一次十周年庆典，既是对十年旅程的回望，更是与这座城市并肩前行的深情致意。从9月25号开启，将持续到10月7日，期间沙之船合肥奥莱策划店店有活动、天天有惊喜的丰富活动矩阵，打造沉浸式假日体验以及年度最大优惠力度活动，正式开启下一个十年的新航程。沙之船合肥奥莱与安徽与合肥持续并肩前行，持续共生共长。

江河欢歌，红旗漫卷，写在十月的开篇。橙黄橘绿，秋叶缠绵，恰是十月的独白。天高云淡，水波柔婉，生活被渲染得璀璨斑斓。这个十月，让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收集秋天的浪漫。交通九零点八，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指引，音乐相随，美好七天，

好了，10:40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国庆假期特别直播持续进行当中，美好七天在你身边。今天是2026年的10月3号，假期的第三天哈，有人已经在这个人山人海当中欣赏美景，这个分享美食了啊。有人啊，像我一样还在工作当中啊。微信平台好几位朋友都说，此时此刻还在值班，还在工作，辛苦了，依然坚守在岗位上的朋友们。当然，接下来。比如说今天把工作做完了，接下来还有几天还是可以有自己的一些安排的。接下来给大家推荐几个我们安徽的宝藏小城，接下来如果说没有长途的旅行计划，你可以就近去走一走看一看。首先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广德长三角广德康养基地哈，长三角的后花园，山水竹香，康养广德。那么在长三角广德康养基地看竹海乘浪，秋日康养刚刚好哈。国庆可以看唐氏竹编明德竹扇、王氏制扇的非遗陈列，参与竹编制扇实操的体验，不过需要提前预约哈。还有竹文化的主题展览、竹文创的观赏和皖南竹刻技艺的展示。但提到广德之前大火的三件套哈，我们的炖锅你一定要去感受一下，一定要去体验一下哈，品尝一下。竹香早晚是偏凉的哈，林间还有蚊子哈，薄外套和驱蚊的用品你还是要备一下。

0: 的，这个竹编啊、至善啊、竹刻的深度体验啊，都是需要预约的，提前去了解一下。第二个给大家推荐的地方是绩溪县的这个徽杭古道，徽杭古道走一走，正宗的徽菜尝一口哈。那么绩溪秋高气爽，山道干爽，徽杭古道和这个晒秋哈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适宜徒步研学、古村漫游。这个说到了绩溪，那么胡氏一品锅哈，一定要去体验一下，感受一下徽州的毛豆腐等等哈。当然，我们给大家的提醒是这个。古道徒步比较费力哈，这个防滑的徒步鞋啊，备足饮水啊，另外呢要去这样的一些地方也要对你的身体的情况做一个非常好的判断哈，你能胜任，能够坚持下来才去这样的地方去做一些体验。最近合肥还有安徽大部分地区的温度都是相对之前一段时间是偏低的哈，再加上阴雨的天气，那么在这样的天气状态之下特别适合干嘛呢？特别适合去泡温泉。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庐江的汤池温泉旅游度假区，华东第一泉哈，秋日漫汤泉，庐江的汤池秋日是非常舒爽的，那么温泉水温恒定，泡一池秋日暖汤，住进山间民宿，把假期过成慢镜头，大家都在人山人海当中，都在不断的赶路哈。其实就像微信平台有朋友说的，忙完了工作没有出去玩，回老家陪陪爸妈，然后呢每天睡到自然醒，那种感觉也挺好的。是的呀，每个人的休假的方式、休息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这种节奏、自己的安排去做好你自己的休假的这种安排。最重要的是在不用忙碌、不用工作的日子里，你可以真真正正的让自己得到好好的休息。有没有在微信平台上说了可以来我们大岳溪啊？对，大岳溪，我们去一下大别山的彩虹瀑布呗，遇见彩虹一声长虹哈，在大别山彩虹瀑布看灰飞瀑流虹啊，这种感受一下，这个自然的美景哈。当然，国庆期间也会有一系列的国庆的活动，比如说这个国风表演啊等民俗的项目也会轮番的上演。当然，也要去吃一吃这个当地有特色的这个美食，比如说这个岳溪山林老母鸡汤啊，墨子潭的有机大鱼头啊。瀑布水雾是比较重的哈，水面湿滑，防滑的鞋子要备好。山间呢早晚是偏凉的，薄外套啊、雨具啊，你都要做好准备。好了，公众微信账号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都可以。另外提醒大家，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
1: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2: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在江淮大地上，有些地名不仅是地理的坐标，更是精神的灯塔，传承红色基因，点亮江淮丰碑。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重温那些峥嵘岁月，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续写红色辉煌篇章。
3: 在安徽省舒城县城东龙眠公园旁，有一条用英雄名字命名的道路——湖底路。道路的命名是为了纪念被周恩来赞誉的龙潭三杰之一的舒城籍烈士胡底。这位我们党在隐蔽战线上的杰出英雄，是怎么样用其光辉而卓越的一生，把红色血脉永远镌刻在江淮的大地上。
4: 大家好，我是南门小学孙凌晨校区红领巾讲解员朱敏熙，本期让我们一起走进红色江淮闪亮坐标的第五站——舒城县湖底路。湖底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隐蔽战线工作。20世纪20年代末期，作为中共中央特科情报员，胡底和钱壮飞、李克农一起打进蒋介石的最高特务机构——国民党中央党部党务调查科。1931年，胡底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侦察部部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特派员、国家政治保卫局红军工作部执行部部长。1930年10月起，国民党反动派调集重兵，对江西中央苏区进行了两次围剿，打入国民党情报机关内部的胡底等人获得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及时向党中央汇报，对红军取得反围剿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1931年4月24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叛变，但是他要求见到蒋介石，才肯供认其掌握的中共最高机密。第二天，国民党武汉特务机关决定连夜将顾顺章押往南京，并连发了6封注明由国民党特务头子许恩曾亲译的绝密急电。没想到这天许恩曾在上海度周末，独自值班的中共秘密情报员钱壮飞当即立断拆译密电。第一张电文写道：共党情报机关负责人黎明被捕，已自首。电文中的黎明指顾顺章，顾顺章的叛变严重威胁着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钱壮飞立即扣下电文，让其女婿连夜赶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钱壮飞按预定暗号打电报给在天津的胡底，胡底接到电报后立即赶赴上海，和李克农等人一起冒着生命危险开展应急处置工作。一场大搜捕开始了，大批特务冲进中共在上海的几十处秘密机关，结果却扑了个空。原来由于情报被及时送达，中央立即采取措施，将党中央机关和包括周恩来在内的重要领导人安全转移，避免了一场重大灾难。周恩来后来感慨道：没有龙潭三杰，顾顺章的那次叛变将是中央高层尽落敌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会由此改写。因为身份暴露， 胡迪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工作，后来牺牲在红军长征途中。
3: 如今

0: 在历史的长河中汲取力量，在红色的传承中坚定信仰。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一起感悟江淮英雄的初心与担当。江河欢歌，红旗漫卷，写在十月的开篇，橙黄橘绿，秋叶缠绵，恰是十月的独白。天高云淡，水波柔婉，生活被渲染得璀璨斑斓。这个十月，让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收集秋天的浪漫。交通九零点八，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指引，音乐相随，美好七天在你身边。
1: 时间来到了10:53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路况专线0551634589008，出行的时候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我们关注大家的出行安全，我们也关注大家的购物需求。盛世华诞喜迎国庆，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国庆出行好物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蔻驰包包、蔻驰腰带、MLB 的包包随心的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的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另外呢，海蓝之谜、SK2、雅诗兰黛还有兰蔻等大牌的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的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好省，好物不用等。国庆出游选好物就来乐购908商城。最近呢，总有朋友问哈，阳澄湖到底什么时候开湖？今年什么时候能够吃上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提醒大家注意了，9月28号阳澄湖大闸蟹已经正式开湖了，咱们的现货螃蟹终于来了，这也意味着大家可以马上尝到这一口鲜美。那么今天咱们乐购908商城特意为您带来阳澄湖大闸蟹现货，这一次的现货都是全母蟹，2.5两八只装，仅需248元，十只装也只要298元，还有3两的八只装368元，十只装438元。这个时节，阳澄湖大闸蟹可是不可多得的美味。螃蟹营养丰富，尤其是蛋白质含量比猪肉、鱼肉要高出几倍。金灿灿的壳，白嫩嫩的肉，高肥黄满，蟹油流出，鲜香满屋。都说这个9月吃母，10月吃公，指的是农历的时间哈。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母蟹黄满高肥是最佳的品尝时机。我们乐购908商城推出的大闸蟹来自阳澄湖基地直采，正宗新鲜，品质保证。那么很多的听众每年也都是等着吃上这第一口鲜，现在您不用再焦急等待了，阳澄湖大闸蟹现货已经统一开湖捕捞上市，现在您就可以直接来下单购买。今天为大家带来了现货大闸蟹，是全母蟹现货，规格有2.5两、3两、八只、十只规格任您挑选，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最低只需要248元。螃蟹从阳澄湖直采基地，通过物流冷链运输到您手中，现货直接到家就可以吃了。每年国庆呢以及之后的一两个月，螃蟹是黄满高肥最佳的品尝时机。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千里挑一，无懈可击哈！现在您要做的是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还要提醒之前买到蟹卡的朋友，也不要忘记开始预约提货。购买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再一次的提醒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快乐购物数字908，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10:57，我们这一时段的陪伴，今天上午的陪伴到这里暂时。

0: 时的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和互动。依然要提醒大家，出行的过程当中，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也记好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0551634589080。公众微信账号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
1: 十七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份年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集成灶、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5: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备孕哺乳慎用药，科学评估才可靠。备孕期，夫妻双方应共同咨询专业医师或药师来评估用药情况，规范补充叶酸。慢性病患者需要提前在医师指导下调整方案，不能自行骤然停药。网红保健食品、偏方等不能随意服用，尤需高度警惕致畸风险高、蓄积时间长的药物，如维 A 酸类、利巴维林等。哺乳期必须用药时尽量不中断哺乳，首选安全等级高、乳汁中浓度低、对婴儿影响小的药物，首选单一成分药物，避免复方制剂，局部用药优先，有需要避开四环素类、氯霉素、含雌激素避孕药等药物，为避开血药浓度高峰，可以考虑哺乳后立即服药。
3: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么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0: 事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场下单。
0: 乐购908，
4: 乐购908，
0: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5: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4: 推荐
5: ，Listen，
4: Yeah。
6: 去年啊，咱们这个一经上线就直接卖断货的北面鹅绒羽绒服经典爆款来返场了，无数人坐等补货的北面1996鹅绒羽绒服，今天呢，乐购908商城正式补货上线。老话常说啊，衣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提前入手寒冬刚需好物，不用等到寒冬涨价缺货，现在入手性价比直接拉满，是真正的闭眼入不亏的好时机。北面的品牌品质相信不用过多介绍，口碑一直是稳稳在线，做工、版型和保暖性都是经过市场认证的，是大众公认的高品质户外御寒好物。本次返场的是经典1996系列鹅绒服，贴心配齐短款、长款两种版型，适配呢不同身高、不同穿搭需求，全家都能选到心仪款式。这款羽绒服甄选高含量优质鹅绒填充，蓬松度饱满厚实，锁温储热能力超强，轻盈不压身，保暖效果远超普通鸭绒服，轻松锁住身体热量，告别冬日臃肿寒冷。面料能采用防风耐磨的优质材质，搭配双层内里精工设计，做工能扎实细致，有效杜绝跑绒啊钻绒问题，久穿不变形，不跑绒，耐洗耐穿。版型设计更是兼顾颜值与实用性，男女同款，百搭不挑人，尺码覆盖 XS 到2XL， 也就是说90斤到190斤的男生女生都能轻松适配。专柜日常售价可是2000多呀，今天乐购908商城专属返场福利持续放送，大家一定要先到商城首页去领取50元专属优惠券再下单，领券后呢，短款到手649，长款到手749，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本次的补货数量十分有限，都是稀缺库存，这批售罄以后呢，下次补货遥遥无期。想要入手北面经典鹅绒服，趁低价囤寒冬刚需好物的朋友，直接进入乐购908商城下单，抓紧锁定福利。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
4: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全星唱响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乐购908，
1: 乐购908，
4: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5: Number One，
4: 好物推荐，
1: Listen。
6: 如果日常想要一套全能且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

0: 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包含200毫升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呢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块钱，首页可以领取下单立减50元的优惠券，到手仅需649块钱。产品可溯源，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呢，用普通的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的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块钱，首页呢还可以领取优惠券，下单立减50元，到手仅需649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抓紧时间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抓紧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吉。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3: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2: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3: KCR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2: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3: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2: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3: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中国电信，
4: 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5: Number One，
4: 好物推荐。
5: Listen，
6: 去年啊，咱们这个一经上线就直接卖断货的北面鹅绒羽绒服经典爆款来返场了，无数人坐等补货的北面1996鹅绒羽绒服，今天呢，乐购908商城正式补货上线。老话常说啊，衣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提前入手寒冬刚需好物，不用等到寒冬涨价缺货，现在入手性价比直接拉满，是真正的闭眼入不亏的好时机。北面的品牌品质相信不用过多介绍，口碑一直是稳稳在线，做工、版型和保暖性都是经过市场认证的，是大众公认的高品质户外御寒好物。本次返场的是经典1996系列鹅绒服，贴心配齐短款、长款两种版型，适配呢不同身高、不同穿搭需求，全家都能选到心仪款式。这款羽绒服甄选高含量优质鹅绒填充，蓬松度饱满厚实，锁温储热能力超强，轻盈不压身，保暖效果远超普通鸭绒服，轻松锁住身体热量，告别冬日臃肿寒冷。面料能采用防风耐磨的优质材质，搭配双层内里精工设计，做工能扎实细致，有效杜绝跑绒啊钻绒问题，久穿不变形，不跑绒，耐洗耐穿。版型设计更是兼顾颜值与实用性，男女同款，百搭不挑人，尺码覆盖 XS 到2XL， 也就是说90斤到190斤的男生女生都能轻松适配。专柜日常售价可是2000多呀，今天乐购908商城专属返场福利持续放送，大家一定要先到商城首页去领取50元专属优惠券再下单，领券后呢，短款到手649，长款到手749，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本次的补货数量十分有限，都是稀缺库存，这批售罄以后呢，下次补货遥遥无期。想要入手北面经典鹅绒服，趁低价囤寒冬刚需好物的朋友，直接进入乐购908商城下单，抓紧锁定福利。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7: 对酒当歌全鲜宴，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全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4: 乐购908，
5: 严
4: 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5: Number One，
4: 好物推荐。
0: Listen，
6: 咱们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传承下来，不管是好友小聚还是节日合家团圆，桌上呢总少不了一瓶好酒。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福利特惠，500毫升6瓶整箱装，日常售价199块钱，今天下单直降50块钱，到手仅需149块钱，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不管是下班犒劳自己，还是周末约兄弟在家整两个菜啊，或者家里边办个生日宴，这个酒都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可能有些朋友会问啊，这个酒为啥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古井贡酒可是咱们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古井贡酒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4次荣获金奖，这个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

0: 这款酒自带冠军吉祥寓意，家里孩子金榜题名了，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所以啊，喝这个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而且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呢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更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酒体呢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上头。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的福利价格，古井四连罐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一共是6瓶一箱装，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呢都是在199块钱，今天下单能直降50块钱，到手价仅需149块钱，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吧。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购物平台，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3: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4: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3: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4: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

0: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 嗯，我懂了，妈妈。
0: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嗨，各位听友，国庆出发返程，别光顾着赶路，可以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现在换新升级，现烤烘焙，鲜品市集，大碗美食，好吃又好逛。回家想给爸妈换台家电，百大电器国庆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元。再抽空去百大百货，秋上新3折起，8大支付平台折上折，仙人嗑瓜子大赛正巡回开赛，返程到店还能领好礼。百大祝您一路畅通，满载而归。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

0: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1: 记者了解到，目前
0: 走，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2: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0: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2: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0: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嗨，各位听友，国庆出发返程，别光顾着赶路，可以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现在换新升级，现烤烘焙，鲜品市集，大碗美食，好吃又好逛。回家想给爸妈换台家电，百大电器国庆聚会5天至高立减13000元。再抽空去百大百货，秋上新3折起，8大支付平台折上折，仙人嗑瓜子大赛正巡回开赛，返程到店还能领好礼。百大祝您一路畅通，满载而归。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香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3: 嗨，各位听友，国庆出发返程，别光顾着赶路，可以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现在换新升级，现烤烘焙，鲜品市集，大碗美食，好吃又好逛。回家想给爸妈换台家电，百大电器国庆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元，再抽空去百大百货，秋上新3折起，8大支付平台折上折，仙人嗑瓜子大赛正巡回开赛，返程到店还能领好礼。百大祝您一路畅通，满载而归。

0: 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嗨，各位听友，国庆出发返程，别光顾着赶路，可以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现在换新升级，现烤烘焙，鲜品市集，大碗美食，好吃又好逛。回家想给爸妈换台家电，百大电器国庆聚会5天至高立减13000元，再抽空去百大百货，秋上新3折起，8大支付平台折上折，仙人嗑瓜子大赛正巡回开赛，返程到店还能领好礼。百大祝您一路畅通，满载而归。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3: 嗯，我懂了，妈妈。
2: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3: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2: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3: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2: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乐购908，
5: 乐购908，
4: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6: Number One，
4: 好物推荐，
5: 推荐
6: Listen。
7: 如果日常想要一套全能且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包含200毫升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呢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可以领取下单立减50元的优惠券，到手仅需649元。产品可溯源，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呢，用普通的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的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呢还可以领取优惠券，下单立减50元，到手仅需649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抓紧时间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抓紧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8: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

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集成灶、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1-6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0: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4: 百大电器国庆长假聚会，预存至高抵500元，套餐满额享半价购，多重补贴至高预减13000元。即日起至10月7日，国宴来袭，换新买家电就到百大电器。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

生活权威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好了，时间是下午的5:01，走进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根据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大家呢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的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根据网络平台的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国庆档票房超过4.8亿元，2026年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0亿元，观影人次超过7.6亿，放映场次超过1.13亿场，国内电影市场保持稳健活力。再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今天上午安徽省气象台发布预报，在一股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安徽将会出现寒露风天气。好消息呢，就是连日的阴雨天气要告一段落了，5号开始，安徽全省放晴。好，最后来刷新一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以上新闻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是由黄英编辑，一鸣播报，感谢大家的关注。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节假日出行呢，一定要锁定我们的 YFM 90.8的电波，我们也会实时为您发布高速公路的这个整体的出行的动态。那么有一些这个高速呢进行节假日的管制措施，比方说合肥绕城高速港吉双墩三石头双凤蜀山入口禁止三超车、危化品车、摩托车上道，梁园龙塘肥东吉贤路金寨路包河大道南肥河路这个入口呢是禁止危化品车上道。好，另外呢，我们要特别提示，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正在火热进行之中，新版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在等待着各位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紧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去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1: 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

0: 孩子手心那面小琪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1: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2: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3: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0: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4: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0: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

好，一首如愿送给大家，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 90.8的电波。此时此刻和大家陪伴的是主持人一鸣，我们的国庆长假的特别节目呢正在为大家直播。好，在路上的朋友，欢迎您在微信当中也跟我们实时来进行互动啊，说一说此时此刻过节的状态和心情究竟怎么样，是依然奋战在工作第一线，还是在某个景区享受悠然自得的生活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跟我们一路来保持联络。

0: 其实假期期间呢，难免要走亲访友啊，或者说感应一下父母，感应一下曾经帮助过你的人。其实送礼物呢是必不可少，但是有些朋友在挑礼物的过程当中，就会觉得真的是有选择综合症，不知道怎么去挑选，既有品质又能代表自己的心意啊。另外一点呢，就是送给自己的礼物其实也很重要。我们说爱别人的首先要做的是什么？是爱自己。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去选礼物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上一下安徽交通广播的乐购908商城去看一下，国庆出行的好物专区就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为大家品质在线。我们看了一下啊，真的是用几个词来形容，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我们都说包治百病，很多女孩子出门是一定要配上好看的包包，这样的话呢，拍照片才可以出圈，才可以拍出一个最佳的状态和效果啊。比方说 Coach 的包包呀， Coach 的腰带呀， LAB 的包包啊，我们在商城当中是供大家随心挑选的。包括呢出门，现在其实这个天气特别适合穿什么呢，特别是去这个大山当中去旅游啊，品牌冲锋衣必不可少，可以应对旅途多变的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那么在护肤方面呢，我们为你准备了海蓝之谜、 SK2、 雅诗兰黛、兰蔻这些大牌的护肤品，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真的是不能缺席啊。关键是什么呢，我们有限时的福利加码，进店就可以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进去我们的商城之后呢，你可以先领券，这是第一步的动作啊，先领券之后再去下单，多买多省。哎，最近很多朋友都在微信当中问啊，说哎，这个阳澄湖什么时候开湖啊，今天什么时候才可以吃上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其实早已经开湖了，9月28号啊，也就是在5天前，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呢是正式开湖了，咱们的这个现货螃蟹呢是终于可以品尝了，这就意味着吃货朋友马上就可以品尝到一口鲜。那今天我们的乐购908商城为各位带来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现货真的不容错过，而且这一次呢都是全母蟹，全母蟹啊，2.25八只装仅需要248，十只装也只要298，还有3.2的八只装呢是368，十只装呢是438。要知道这个时节的阳澄湖大闸蟹呢真的是不可多得的美味。螃蟹大家知道啊，营养非常的丰富，尤其是蛋白质的含量比猪肉啊鱼肉要高出好几倍。你想想看，脑补一下这个画面，金灿灿的壳，白嫩嫩的肉，高肥，然后呢黄满，那个蟹油流出来的那个画面真的是舌尖上的美味啊，满屋飘香。据说呢9月吃母蟹，10月呢要吃公蟹，我们说的是农历啊。这个时候呢，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母蟹呢正好是黄肥高满的时候，是最佳的一个品尝的时机。所以我们的乐购908商城推出的这个大闸蟹就是来自于阳澄湖基地的直采。那么究竟还有哪些优惠要带给各位呢？好，稍后为您揭晓。
1: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2: 江河欢歌，红旗。

漫卷，写在十月的开篇，橙黄橘绿，秋叶缠绵，恰是十月的独白。天高云淡，水波柔婉，生活被渲染得璀璨斑斓。这个十月，让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收集秋天的浪漫。交通90.8，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指引，音乐相随，美好七天，

好，下午的5:1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刚刚我们说到乐购908商城为大家推出的大闸蟹是来自于阳澄湖的基地直采，所以我们保证的一个是品质，一个是价格啊，就是新鲜品质保证。很多听众朋友每年呢就等着吃上这第一口鲜，那么现在呢大家不用焦虑等待了，阳澄湖大闸蟹现货已经统一开湖捕捞上市，大家呢可以直接去下单购买。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现货大闸蟹，都是全母蟹啊，都是现货，规格呢有2.5的，有3.2的，有8至10只，规格任大家挑选，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最低呢只需要248。大家知道螃蟹呢是从阳澄湖基地进行直采，通过呢物流的冷链运输到各位的手中，所以现货直接到家就可以开吃。每年国庆包括之后的一两个月，螃蟹的这个状态大家都知道非常的肥美啊，黄满高肥是最佳的品尝时机。乐购908商城的阳澄湖大闸蟹真的是千里挑一啊，礼物的礼，无蟹可及，螃蟹的蟹。那现在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到我们的商城当中去下单了。好，有些朋友在问之前买到蟹卡的朋友怎么办，不要忘记啊，开始预约啊，可以提货呀。好，怎么进入商城呢？其实特别简单，你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直接搜索一下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商城当中啦。乐购是哪两个字呢？就是欢乐购物，908别忘了阿拉伯数字。

0: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需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好了，时间是下午5:30，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部分地区呢有小雨，其中江南南部中雨。明天早晨沿淮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和本省山区有雾，我们也特别提示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啊。全省的偏东风转偏北风，风力呢都是3到4级，阵风6到7级。明晨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2到14度，江南16到18度，其他地区14到1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的东部22到24度，本省山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
5: 这些年巢湖来了一些陌生的客人，一些快要被遗忘的名字。白鹈鹕上一次它出现在这里还是30年前，这种鸟从不将就，水不够清，鱼不够多，它绝不落下。黑嘴鸥和东方白鹳回来了，他们的要求也很苛刻，浅滩要有，还得无人打扰，他们才肯站成一道风景。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震旦鸦雀，他们看中的则是整片芦苇是否繁茂。每一种挑剔都是一道考题，他们都回来了，说明这片湖经得起严苛的检验。万物归来才是家园，让每一次振翅高飞都有落脚的地方。
7: 在江淮大地上，有些地名不仅是地理的坐标，更是精神的灯塔，传承红色基因，点亮江淮丰碑。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重温那些峥嵘岁月，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续写红色辉煌篇章。
8: 在安徽马鞍山图塘镇，王宫山上的茶园清香四溢， 吸引着众多游客，但许多人慕名而来，并非只为了茶香，更是为了祭奠安葬于此的抗日英雄刘一红。80多年前，这位邮政局长毅然弃笔从戎，用生命书写抗日传奇。他的故事为何至今仍让人铭记？今天我们一同走进这段红色历史。
9: 大家好，我是志愿讲解员周琦，同时也是一名退役军人。本期让我们走进红色江淮闪亮坐标刘一红烈士故里马鞍山市的一红亭。1906年，刘一红出生于当涂县杜塘乡，今属雨山区象山镇。1934年，他任当涂县采石邮政局局长，拥有安稳生活。1937年，日军侵占当涂后，他不愿南迁，依然辞去公职，变卖家产，组建抗日自卫队。1938年，他接受新四军领导，队伍被改编。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营长、副团长等职，参加战斗30余次，屡立战功。连8岁的长子都被粟裕特批入伍，成就了一门忠勇的佳话。

0: 1943年5月21日，为了让迫击炮尽快投入战斗，牛一红亲自试射，但第二发炮弹却意外在炮膛爆炸，他身负重伤，腿被炸断。弥留之际，他掏出银元交最后一次党费，叮嘱战友继续革命，并嘱咐儿子继承父业革命到底，最终因失血过多牺牲，年仅37岁。为缅怀英烈，1998年马鞍山市普塘革命烈士陵园现马鞍山市烈士陵园建义红亭，2021年拍摄抗日英烈刘义红宣传片，还为亭台撰写纪念对联，2022年召开英烈事迹报告会，让英雄精神代代相传。
1: 如今刘义红的故乡象山镇通过生态修复，从矿山伤疤变为网红打卡地，还入选省级乡村治理试点和卫生乡镇。每逢重要节点，人们都会来陵园缅怀英烈。这片红色土地既承载着对刘一红的思念，更以蓬勃发展的姿态延续着英雄精神。
2: 在历史的长河中汲取力量，在红色的传承中坚定信仰。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一起感悟江淮英雄的初心与担当。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3: 江河欢歌，红旗漫卷，写在十月的开篇。橙黄橘绿，秋叶缠绵，恰是十月的独白。天高云淡，水波柔婉，生活被渲染得璀璨斑斓。这个十月，让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收集秋天的浪漫。交通90.8，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指引，音乐相随，美好七天，在你身边。

0: 好，时间是傍晚的5:4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0.8，我们继续陪您在路上。那么今年的国庆长假，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啊，新能源汽车的出行的数量呢又创了历史新高。但是也有网友反映说，在今年的国庆假期，部分高速公路的服务区新能源车的充电充到80%就需要离场，他们心中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就这样做会不会对汽车造成一定的影响呢？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听听国家电网工作人员带来的最新解答。
1: 目前电动汽车基本都用的是锂电池，因为它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我们前80%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快，但最后20%却会大幅变慢，同时电池充的过满还会造成安全风险。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我们建议8分饱就好，电池安全，等待时间短，也能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
0: 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通过90.8的电波提示啊，那目前的电动汽车基本用的都是锂电池，所以说呢，它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呢都是前80%电量充的时候呢，速度会特别快，但是到最后20%呢就会大幅变慢，电池充的过满呢还会造成安全风险，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呢，建议大家8分饱就可以了，电池安全，等待时间短，也会提升节假日的高峰时段的通行的这个整体的效率。过节的方式啊，万万千，很多朋友呢选择去旅行，有些朋友呢选择宅在家里，还有些朋友呢喜欢去观影啊。那么国庆的这个电影呢，有人说真的是越来越懂观众了。今年已经有9部电影票房超过了10亿元，2026年的电影总票房还预售突破了300亿。那么今年的国庆档电影的题材种类非常的丰富，涵盖了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等，可以满足大家多元的观影需求。
2: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分别为《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和《给阿嬷的情书》。此外，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
3: 我觉得今年的国产电影，整体质量都还不错，然后很多片子的故事也非常扎实。现在的国产片越来越懂我们这些普通人了。
2: 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据统计，今年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影片供给丰富，影院建设也在持续升级。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特别是县域和乡镇商圈新增影厅占比不断提高，表明中国电影市场正在不断下沉。
4: 江河欢歌，红旗漫卷，写在十月的开篇。橙黄橘绿，秋叶缠绵，恰是十月的独白。天高云淡，水波柔婉，生活被渲染得璀璨斑斓。这个十月，让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收集秋天的浪漫。交通90.8，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指引，一夜相随，美好7天。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置装，祝您九。

0: 事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9: 国庆长假逛百大，百大全省百货秋季上新3折起，八大支付平台优惠折上折，云闪付5倍积分，千人嗑瓜子大赛巡回开赛，返乡返程到店领百货好礼，百大全省百货礼赞盛世华诞。
1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1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好，时间是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通行的信息。和宁高速南京往合肥方向588公里处，在包公石塘站西南大概5公里，合肥市肥东县境内发生了事故，占据了最左侧的车道和左侧的第二条车道。提示大家呢，左侧的第三条车道和右侧车道现在是在缓慢通行之中。好，另外呢，宣城绕城高速铜陵往广德方向38公里处，在营盘山隧道内发生两辆小轿车的追尾事故，现场暂时是无法通行的。好，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提示，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现在正在火热进行之中，先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在等待着各位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紧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去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9。

0: 是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1: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2: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3: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0: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4: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0: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

好，18:04，欢迎大家继续在国庆长假的第三天锁定 FM90.8 的电波，我是一鸣，继续陪您在路上。有人说呢，在国庆长假不光是让自己放松哈、也是犒劳自己一个最佳的时刻。最近呢，在休息的过程当中，大家呢可以去网上看一看，有哪些东西是自己最需要的，哪些是可以送给家人的，表达一份感恩，哪些呢是可以犒劳自己，感谢自己这么多年，或者说今年吧，今年的拼搏、努力和付出。大家可以上一下安徽交通广播的乐购908商城，我们专门有一个国庆出行的好物专区，里面真的是特别齐全，而且品质在线，价格实在。最近朋友去拍片，拍这个各种各样的照片啊，打卡，拍照出片的 Q 值包包啊， Q 值腰带， LMB 包包，包包随心挑选。另外这个季节出去呢，因为说句实在话，夏天和这个秋天的这个交接的这样一个位置当中，天气多变啊，气温下降，所以说品牌冲锋衣是必不可少。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当中呢，大家都可以搜索到，包括像护肤品海蓝之谜、 SK2、 雅诗兰黛、兰蔻这些大牌的护肤品，旅途护肤真的不能缺席哈。那么去我们的乐购908商城，第一步操作是什么？告诉各位，进店呢就可以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之后呢再去下单，多买多省。最近的很多朋友都在问，你们的阳澄湖到底什么时候开湖啊，什么时候才可以吃上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呢？大家注意了，其实前几天9月28号，阳澄湖大闸蟹就已经正式开湖了。那现在呢，我们的现货螃蟹已经来了，就意味着吃货朋友马上就可以尝到一口鲜美。乐购908商城为各位带来阳澄湖大闸蟹的现货，而且这次的现货呢都是全母蟹，2258支装仅需要248，10支装也只需要298，还有3两8支装368，10支装438。要知道这个时节阳澄湖大闸蟹呢真的是不可多得的美味，螃蟹的营养非常的丰富，尤其是蛋白质的营养含量比猪肉啊、鱼肉要高出好几倍。你想想看，金灿灿的壳，白嫩嫩的肉，这个膏肥黄满，蟹油往外流，满屋飘香。刚才说了啊，这次呢我们都是母蟹，因为呢九月吃母，十月吃公，这是一个习俗哈。我们说的是这个农历的九月。那这个时候呢，阳澄湖大闸蟹的母蟹可以说是黄满膏肥的时候，是最佳的品尝时机。那我们的乐购908商城也是推出了大闸蟹来自于阳澄湖的基地直采，正宗新鲜，品质保证。很多听众朋友都说，每年呢就等上吃这一口新鲜了。好，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现货已经统一的开湖捕捞上市，大家呢可以在90.8的官方微信当中直接搜索一下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别忘了，今天我们为各位带来的是现货大闸蟹，全母蟹现货，规格呢有2两5，有3两，还有8只、10只的规格，供您去精心的挑选。现在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啊，最低呢只需要248。而且呢，我们精心挑选的螃蟹是从阳澄湖的直采基地，通过物流冷链运输到各位的手中，就是说现货到家就可以直接开吃了。

惬意的时光，用节奏唤醒你的心灵，驱散路上所有的疲惫。Never stop the music, we play your choice。随车听音乐，用最硬的音乐陪。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0: 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好，18:1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 国庆长假的特别节目。今天呢是10月3号啊，国庆长假的第三天。国庆期间怎么去度过呢？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打开国庆的度假方式有 N 种啊。那有些朋友呢是在旅行，有些朋友宅家，有些朋友追剧，有些朋友观影，还有些朋友呢在跑装修。因为最近呢是装修的旺季，有些朋友依然在为装修啊去纠结。那今天呢我们为您带来一个重磅的活动，您就可以不用纠结了，赶紧来参与匠人这庄的专属初秋福利，9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送哪些福利呢？第一是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您几台空调。第二呢，沙发大床在内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另外呢，全屋的灯饰啊、窗帘呐、高级软装一并为您安排到位，大牌的定制柜呢免费赠送。除此以外呢，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新升级，采用欧普高端的国标线，它这个国标线呢是遇火不延燃的，使用寿命会更长，就是更多的、更好的去保护你们家的消防这方面的安全。所以最近呢，有新房装修、老房要计划改造的朋友，大家可以预约到店，正好趁这个11长假期间，咱们去匠人之庄去看一看啊，预约到店就可以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你们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电话您可以记住了，先要预约一下0516556-0303 6556-0303。
1: 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2: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盒提醒，请服药。
3: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1: 爸，我回来了。
3: 回来了？吃饭了吗？
1: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
4: 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仅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九月换新家，锦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香皂，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1-6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正享啦，正享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固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发。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10寸屏全新上市，
7: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6: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7: K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6: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7: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6: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7: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
9: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好了，18:31，各位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0.8 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趋势啊，看看对您的出行有没有带来全新的这个参考。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部分地区呢会有小雨，其中江南南部中雨。明天早晨沿淮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和本省山区有雾，开车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全省的偏东风转偏北风，风力呢都是3到4级，阵风6到7级。明晨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2到14度，江南16到18度，其他地区14到1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的东部22度到24度，本省山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那目前合肥小雨，室外的温度呢是18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优。

0: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国庆期间，仓储物流场地要加强安全值守。合肥市安防办提醒，货物分类规范堆存，严禁超高超负荷堆放，预留充足消防通道，重点排查库房电气线路，照明设备，防范线路短路起火，危险物品单独分区存放，落实防火隔离措施，值班人员加大巡查频次，同步做好防火防汛防渗漏工作。

好，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18:34，我是一鸣。现在呢是金秋的装修的旺季啊，那么最近如果大家有时间，因为正好是国庆的放假期间，您真的可以去合肥的匠人制装去看一下。因为最近有些朋友为这个装修去烦恼去纠结，真的不用，因为匠人制装有一个专属的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会有很多实实在在的福利啊、优惠啊给到大家。究竟有哪些呢？你看啊，这个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您几台空调，这个是每个家庭的刚需。另外呢，像沙发、大床在内，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的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啊、灯饰啊这些高级软装一并为大家安排到位。大牌的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以外呢，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新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会更长。所以说最近呢，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的朋友，大家呢预约到店就可以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你们家的装修的报价清单。电话记住了，05165

好，现在有些朋友啊，过这个十一长假，已经呢是在自己特别心仪的、觉得特别感受慢生活节奏的一个旅游度假区，在感受这个生活的这种张弛有度的快乐。有些朋友呢，可能计划明天就要出发了。其实呢，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啊，打卡拍照必不可少。所以说呢，在整个准备的过程当中，能不能准备一个特别适合去打卡拍照的装饰，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比方说包包，像拍照特别出片的扣子包包啊，扣子腰带啊，LMB 的包包随心挑选，究竟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的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我们的国庆出行的好物专区，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除了刚刚说的包包之外呢，还有品牌的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的天气特别重要，真的是应该是每位朋友准备一两件啊。另外就是什么呢，就是海蓝之谜啊， SK2 啊，雅诗兰黛啊，兰蔻这些大牌护肤，旅途当中真的不能缺席。另外呢，还有限时福利加码，就是进到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当中的第一步是什么呢？就是领券，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去点一下，先领券再下单。当然最近的朋友呢，我觉得问的最多就是阳澄湖到底什么时候开湖。9月28号，阳澄湖大闸蟹已经正式开湖了，就是咱们的现货螃蟹终于来了。这就意味着吃货朋友呢，马上就可以尝到第一口新鲜。我们乐购908商城特意为您带来阳澄湖大闸蟹的现货，咱们这次呢全部都是全母蟹，2.5两8只装仅需要248，10只装呢仅需要298，还有3两8只装368，10只装438。这个时节呢，阳澄湖大闸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味。螃蟹的美味大家知道啊，不光是鲜嫩，另外有一点就是营养特别丰富，尤其是蛋白质含量比猪肉鱼肉要高出好几倍，金灿灿的壳，白嫩嫩的肉，真的是高肥黄满，这个蟹油都是流出的状态，吃了以后觉得满屋鲜香。而且大家知道啊，9月呢吃母狮，10月呢吃公蟹。那么这个时候呢，阳澄湖大闸蟹的母蟹是最美味的，黄满高肥，是最佳的品尝时机。我们乐购908商城推出了大闸蟹呢，都是来自于阳澄湖基地直采，就是品质是有保证。另外一点呢，价格一定是非常的实在的。好，这个规格呢再次说一下啊，有2两5，有3两，还有8只10只的规格供您挑选，价格非常的优惠，最低只需要248。我们的螃蟹呢是从阳澄湖直采基地通过物流冷链运输到你们的家中，就是整个旅途的过程当中啊，运输的过程当中保证新鲜，到家直接开吃。那么怎么去购买呢？特别简单，您可以在我们的小程序当中，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一下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了。

0: 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1: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2: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3: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0: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

0: 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1: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0: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3: 国庆长假逛百大，百大全省百货秋季上机3折起，8大支付平台优惠折上折，云闪付5倍积分，千人嗑瓜子大赛巡回开赛，返乡返程到店领百货好礼，百大全省百货礼赞盛世华诞。

每次从梦里朝你奔去，把结局重放入你怀里，好久不见你去了哪里。

0: 在我心底。
1: 好，18:49，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假期出行啊，有些朋友会选择租车哈，但是租车有一些避坑提示，您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最近几年时间呢，短视频平台火爆，有一些不良商家呢就会制作非常精美的视频，挂出了超低价租金去吸引顾客下单。广告上写的是1天99，这个究竟有什么坑呢？我们应该怎么去避雷呢？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就来听听央视的相关的报道。

0: 近年来，短视频平台火爆，一些不良商家会制作精美视频，并挂出超低价租金吸引顾客下单。广告写99元一天，很多只是裸车价，保险、服务费、异地还车费另外收钱。到店强制推销高价保险，这就是典型的假低价。
1: 因为市场经营呢，它有它的客观规律，一份明显低于市场正常成本价格的这种报价，实际上一定会隐藏着不可控的风险和隐患。
0: 真低价下单页面会一次性展示全部费用，如果报价明显低于市场价，还藏一堆小字限制，一定要多留心。消费者在比价时要直接对比全包总价，不要被大字广告迷惑。法官提醒，不要盲目贪便宜，是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必须坚守的第一步。此外，为避免遭遇恶意制造车损、骗取押金的情况出现，在租车时，消费者一定要优先选择正规合法、资质齐

好，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如果说呢它的报价明显低于市场价，还藏着一堆小资的限制，就一定要多留心了啊。那么我们在比价的过程当中呢，要直接对比一下全包总价，不要被它的那个大字的广告所迷惑。

0: 吸口氧吧。哎，这瓶没有了。
1: 这只被丢弃的氧气罐在风中翻滚了三天，被爱心环保人士捡到，送进了回收站。但有更多的氧气罐、塑料瓶、易拉罐没被捡到。
0: 当车轮驶过318国道、独库公路、可可西地，随手扔掉的垃圾正在威胁着脆弱的生态环境。数据显示，海拔4500米的高原运输一吨垃圾需要380元燃油费，相当于当地牧民家庭10天的收入。
1: 保温杯代替矿泉水，环保袋代替塑料袋，将垃圾带回城镇分类丢弃，将环保融入自下，记在心间。

0: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秋风起，蟹脚养，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乐豆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3: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时间是晚间的7:01，走进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对。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高的特点，各地铁路部门利用国庆前夕开通的新线和车站资源，在热门方向和区间增加了运力供给。今天中国男足在亚运季军战当中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男足，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好，接下来时间呢，带您关注一下省内方面。2026合肥国际新能源汽车展览会正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车展以新科技新出行为主题，持续到10月5号，覆盖新能源汽车产业全生态，为市民带来集观展、玩趣、休闲、消费于一体的国庆假期沉浸式体验。好，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0月2号，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说，中东地区的局部的持续紧张导致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了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根据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大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的状况，其中约53%，也就是1170万人是女性。以上新闻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中安在线客户端，是由黄英编辑、一鸣播报，感谢大家的关注。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晚间的7:04，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公路的通行的动态。马上请出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臧桂云，你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宣城绕城高速铜陵往广德方向38公里处银盘山隧道内，两辆小轿车追尾，现场左侧车道可以通行。受事故影响，宣城北入口封闭。再来关注一下车多缓行路段，沪武高速巢湖往丽水方向正浦港站至马鞍山长江大桥路段车多缓行。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好，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呢，现在正在火热进行之中。新版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在等待着各位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展无忧。欢迎大家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去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5。
4: 在江淮大地上，有些地名不仅是地理的坐标，更是精神的灯塔，传承红色基因，点亮江淮丰碑。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重温那些峥嵘岁月， 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续写红色辉煌篇章。
5: 在安徽马鞍山蒲塘镇，王宫山上的茶园清香四溢，吸引着众多游客。但许多人慕名而来，并非只为了茶香，更是为了祭奠安葬于此的抗日英雄刘一红。80多年前，这位邮政局长毅然弃笔从戎，用生命书写抗日传奇。他的故事为何至今仍让人铭记？今天我们一同走进这段红色历史。
6: 大家好，我是志愿讲解员周琦，同时也是一名退役军人。本期让我们走进红色江淮闪亮坐标刘一红烈士故里马鞍山市的一红亭。1906年，刘一红出生于当涂县杜塘乡，今属雨山区象山镇。1934年，他任当涂县采石邮政局局长，拥有安稳生活。1937年，日军侵占当涂后，他不愿南迁，依然辞去公职，变卖家产，组建抗日自卫队。1938年，他接受新四军领导，队伍被改编。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营长、副团长等职，参加战斗30余次，屡立战功，连8岁的长子都被粟裕特批入伍，成就了一门忠勇的佳话。1943年5月21日，为了让迫击炮尽快投入战斗，刘一红亲自试射，但第二发炮弹却意外在炮膛爆炸，他身负重伤，腿被炸断。弥留之际，他掏出银元交最后一次党费，叮嘱战友继续革命，并嘱咐儿子继承父业，革命到底。最终因失血过多牺牲，年仅37岁。为缅怀英烈，1998年马鞍山市蒲塘革命烈士陵园现马鞍山市烈士陵园建一红亭。2021年拍摄抗日英烈刘一红宣传片，还为亭台撰写纪念对联。2022年召开英烈事迹报告会，让英雄精神代代相传。
5: 如今刘一红的故乡象山镇通过生态修复，从矿山伤疤变为网红打卡地，还入选省级乡村治理试点和卫生乡镇。每逢重要节点，人们都会来陵园缅怀英烈。这片红色土地既承载着对刘一红的思念，更以蓬勃发展的姿态延续着英雄精神。
1: 在历史的长河中汲取力量，在红色的传承中坚定信仰。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一起感悟江淮英雄的初心与担当。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中药叠加风险高，防范肝损要知道。药物性肝损伤是指由药物及其代谢产物引发的肝脏损害，中药引起的肝损伤在临床上并不罕见，
7: 防范关键在于合理用药，避免长期大量重复用药。有些中成药或保健食品虽名称不同，但可能含有相同中药成分，单药按照适宜的剂量使用尚安全，但是多种药物叠加，同一成分剂量倍增，容易突破肝毒性阈值，甚至不同成分还可能在肝脏代谢通路中相互干扰，增加用药风险。慢性病患者需要长期服用中药或保健食品时，应该请专业的医生进行诊治，辨证用药，在医生指导下选择必要的品种，避免自行多种药物或保健食品叠加。
4: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时间是晚间的7:3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趋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部分地区呢有小雨，其中江南南部中雨。明天早晨沿淮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和本省山区有雾，我们也特别提示呢，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全省的偏东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阵风6到7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2到14度，江南16到18度，其他地区14到1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的东部22到24度，本省山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目前合肥小雨，室外的温度18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优。

好，晚间的7:3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0.8 的电波。最近的国庆长假出行的朋友，大家呢如果要买什么样的好物，不要忘了安徽交通广播有乐购908，因为最近乐购908呢特别为大家上新了这个国庆出行好物专区。出门肯定要拍照啊，那么拍照出片的扣指包包、扣指腰带还有 LB 的这个包包随您挑选，品牌冲锋衣在应对旅途多变天气过程当中，这个真的是应该人手一件啊。另外呢，在旅途当中呢，护肤不缺席，海蓝之谜 SK2 雅诗兰黛兰蔻的大牌护肤品，大家可以上我们的这个专区去选购。那么最近呢，上我们的乐购908商城，第一步是什么呢？进店想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最近啊，很多的朋友都在问说，哎，你们的那个阳澄湖什么时候可以开湖呢？今年什么时候可以吃上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呢？好，我们要告诉大家，前几天9月28号，阳澄湖大闸蟹呢就已经正式开湖了。那么现货螃蟹终于来了，这就意味着吃货朋友马上就可以尝到第一口鲜美。那这次呢，我们乐购908商城为您带来阳澄湖大闸蟹的现货，都是全母蟹，2.5两，8只装仅需要248，10只装呢只需要298，3两的8只装368，10只装只要438。要知道这个时节阳澄湖大闸蟹真的是不可多得的美味，螃蟹的营养我们都知道非常丰富啊，尤其是蛋白质含量比猪肉、鱼肉要高出好几倍，金灿灿的壳、白嫩嫩的肉，真的是高肥黄满蟹油流出，满屋飘香。都说呢，9月吃母蟹，10月要吃公蟹。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母蟹呢，是黄满高肥，应该是最佳的品尝时机。所以我们乐购908呢推出大闸蟹都是来自阳澄湖的基地直采，正宗的新鲜品质保证。那么现在呢，不用等待了啊，现在赶紧购买阳澄湖大闸蟹现货，统一开湖捕捞上市。想要自己品尝或者是送给家人朋友的，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直接的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去下单，或者直接在微信小程序呢搜索乐购908就可以了。刚刚说了我们的规格特别的丰富啊，规格有 2.5两、3两还有8只、10只的规格呢，让大家随意的挑选。价格方面也特别的优惠，最低只需要248。螃蟹呢是从阳澄湖直采基地出发，通过物流冷链运输到您的手中，直接到家就可以开吃了。这个螃蟹您一看就觉得特别的诱人，是黄肥膏满啊，最佳的品尝时机。

0: 今，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持人常怡秋。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3天，夜色渐浓，安徽大地不少地方正。

0: 热闹起来。今晚我们把镜头对准两处夜景，一处是寿县古城，千年的城墙下一场汉服大秀正在上演，另一处是合肥的金门水街，火狐飞舞，水袖斑斓，一街灯火点亮城市夜空。一古一今，一城一水，国庆的安徽文旅活动到底有多么的精彩呢？今晚我们将带您一一看过。首先啊，咱们来看寿州古城，让我们一起来连线前方记者大虎。大虎你好。
1: 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是在这个安徽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这个寿县宾阳城门的门口啊。今天呢虽然说天气有一点点凉，但是呢游客游人如织，非常的热闹啊。我们提到寿县啊，非常的熟悉，很有名气，这么几大热点和名气啊。第一个呢，就是刚刚录制完的中央电视台中秋晚会的分会场之一，你看，很熟悉吧？啊，这个大月亮就是在这儿录制的，哎，过两天大家还有机会过来看一看啊，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再一个呢，就是它历史文化更有名气，这是咱们春秋时期南方的强国楚国呀，几经迁都，最后一个都城就在寿州寿县啊。当年呢也是我们战国这个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黄歇，这个做寿过生日的时候，楚王把这个都城给送给了他，为春申君做寿礼，叫寿春，有这么个传说啊。所以历史很悠久，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非常亮点的历史出现，比如说黄歇呀，比如说后来的这个南唐啊，赵匡胤打南唐啊，还比如说非常重要的就是汉朝的这个刘安，淮南王刘安在这里这个炼丹，写下了这个淮南子，是吧？那么今天还有一个值得推出的就是呢，在国庆期间呢，我们的寿州古城啊推出了很多精彩的节目，非常有看点，我们就一起期待一下。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我们咱们寿县呢这个我们当地的讲解员小刘老师。
2: Hello,
1: 哎，小刘老师你好啊，
2: 欢迎来到我们寿县做客
1: 啊。是的啊，
2: 我们寿县呢，它是千年古县，中国文学之乡，中国书法之乡了。我们寿县呢，地理位置是非常的优越了，坐落在八公山的南麓，一条肥水呢绕城过，其地处南北充养，自古为兵家的必争之地了。所以在北宋熙宁年间，为了加固军事防御体系，重筑了城墙，并且完整保存到现在的。
1: 对啊。我跟大家说一下，虽然我们见过很多古城墙，但是呢大部分中国的古城墙到明朝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啊。那么全国的古城墙到宋朝的非常少，咱们安徽非常高兴啊，
2: 全国保存最完整的宋代古城墙了。对，
1: 宋朝的古城墙就是这个宾阳门的这个城墙
2: 啊。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宾阳门啊，宾客的宾，阳光的阳，意思就是宾从八方来，万物向阳生的意思。
1: 对对，就这个城门
2: 迎接贵宾的一个城门。
1: 对，
2: 南家的东门了。
1: 这个春秋晚会的时候，著名的演奏家这个方老师，
2: 会在这边。
1: 对对，就在这演奏的啊。
2: 这就是秋晚的一个现场了。所以您来到我们寿县就可以打卡秋晚现场的一个。
1: 对对对对对对，哎。
2: 我们一会儿呢也会有一些精彩的一些表演性
1: 表演，
2: 尤其是国庆期间了。像一会儿呢出现的就是我们的宾阳门入城礼。它有一些神话故事都是以我们表演的形式来轮番上映的。
1: 有这个什么嫦娥奔月，
2: 有的啊。音乐起了
1: 我们边看边猜啊，为什么在寿县的宾阳门演神话呢？这也和寿县的这个当地的文化历史啊有关系。因为当年我们知道刘安呢在八公山炼丹的时候写淮南子，淮南子最早就记录下了中国很出名的这些神话。

0: 感觉啊，有一种历史向我们走来，历史
1: 穿越了，
0: 历史向我们穿越而来的感觉啊。
2: 红领巾，红朝烈王雄蛮，
0: 这是从月宫走来的仙子的朋友们吗？
2: 刘安自八公山上急去而来，更有故宫。
0: 这个衣服还是偏汉服，对吧？偏汉朝的。
1: 有一个 IP 就穿着汉服游寿宫，
0: 嗯，现在这个将士们开始迎接大家的到来啊，迎接贵宾了啊。这个音乐一走，我感觉我的走路都开始发生了变化。
1: 啊，老师穿上这个是的。

0: 和历史啊双向奔赴的感觉，我们既走向历史，历史也走向我们啊。
1: 对，共同富裕。所以这一下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中秋晚会，央视的中秋晚会在寿县选在分会场啊，是有道理的。它不仅是因为我们有文化历史名城在这儿，不仅因为有这样一个大月亮，还因为嫦娥奔月的这个传说最早就是咱们淮南王刘安在
2: 淮南
1: 在寿县附近写下的。
2: 是的，
1: 所以我们名副其实要在这里上演跟秋天跟月亮有关的演出啊。我们看旁边这个黄色的旗帜上面写的就是楚字，
2: 哎，我们寿县它是楚国的积淀地，
1: 对，
2: 楚国最后的19年是在咱们寿县这里度过的，
1: 没错。所以我们朋友们来寿县玩，可以玩的点呢其实非常多啊，包括参观我们的这个楚文化博物馆，因为今年我们安徽前几年出了一个非常大的国宝级的墓葬，
3: 武王墓葬，
1: 武王尊。是楚国最后几任这个国君之一的墓葬啊，
3: 楚考烈王的墓，
1: 楚考烈王
3: 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一个楚国高等的一个墓葬。所以我们寿县啊，我们寿县这里它是也是素有地下博物馆之称的。
1: 他的出现连当年在安徽省博物馆镇馆之宝的这个楚大鼎都变成第二大了。
3: 对，都是这么说的，
1: 刷新了最新记录啊。所以楚文化博物馆确实非常值得一看，
3: 非常值得，国家一级博物馆，馆藏文物近万件。
1: 所以很多朋友说楚国，看楚国到湖北，到湖北可以，到安徽来也可以，
3: 都可以。
1: 对，楚国雄霸南方啊，非常大，在安徽这个留下了非常重要的这个足迹啊。
3: 对，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就在寿县。开始迎宾礼了。
1: 这个庄束就应该，这应该就是刘安了。是不是？我猜这应该是刘安，是吧？
3: 您再仔细看。
1: 你这样说还不是刘安？
4: 吾乃楚考烈王。
1: 哦，考烈王。
4: 昔年楚自陈城东徙，辗转定都寿春，应之曰郢。此城者，楚之新都，楚作绵延之根。迁都于此，聚贤才，整兵将，非为退守，而为更生。今日归来，城阙巍峨，江山无恙，万民安乐。吾乃春申君黄歇。寿春者，歇经营守护之地。
1: 这就是电视剧传说中这个芈月的这个男朋友，是吧？
3: 对，
1: 这剧的是传说，
3: 但是电视剧
1: 春申君是确有其人。
3: 是的，
1: 战国四公子，
3: 我们这里就当时春申君黄歇的封地，
1: 对，叫为春申君做寿，
3: 对，
1: 把这个成就送给他，
3: 送给他了，叫寿春啊。
4: 以心似诚，今日归来。
1: 所以很多上海人，上海的朋友寻根呢，或者寻文化之根呢，
3: 就来
1: 也会到这里，因为上海有黄浦江嘛，
3: 上海的简称，
1: 叫申城，
3: 对，
1: 是吧？包括黄浦江，
3: 黄歇
1: 都和它有关系，
3: 都有关系啊。
5: 吾乃楚国公主芈月。
1: 哦，是芈月来，芈月来。
5: 楚风仪仗，虽远嫁于秦，为大秦宣太后。人芈月此心夜夜难忘，万八公山。
1: 我们可以看看远方的这个宾阳门那个
5: 寿春灯
1: 城门楼上啊，城墙上，
5: 大王爷
1: 挤了满满的这个游客朋友啊，从四面八方而来，欢迎大家。我们国庆几天都有这样的演出，
3: 每天都有轮番相
5: 聚。今日归来，方知他乡月在明。故乡越团圆，今日芈月归来，才是圆满。
1: 还真 是这个芈月也带个月字，这个咱们寿春跟月亮的文化真是非常紧密的啊，
3: 非常有关系、啊。
4: 西汉年间，淮南王刘安都于寿春。
1: 说实话，芈月向我走过来，我有一种压迫感，有一种
3: 神圣，
1: 对，神圣的压迫，对。
3: 我们的淮南王刘安要登场了。
4: 华夏四大上古神话完拼于此，共工楚山，天柱折而昼夜轮转，星月长明，女娲补天，四极立，万民生还，后羿射日，交。
1: 咱们看到这个直播也给姑娘们点点赞，为了大家这个旅游增加这个美好的回忆啊，增加亮点。你看姑娘们其实是心里还是怪冷的，对吧？让他们演出来飘飘欲仙的感觉。
4: 山卷之处，诸神踏云而出，淮南王刘安登基迎宾，恭迎
1: 迎宾是吧？
3: 对，像我们这边神话故事，他来迎接贵宾，
1: 就是淮南王、
3: 刘安，
1: 这个淮南淮南子里提到的这些传说中的人物都会登场。

0: 现在演的应该是女娲娘娘是吧？是不是？我猜呀，是不是女娲？
1: 现在她是一个开前奏音乐
0: 主角，
1: 主角
0: 正神，
1: 对，
0: 还没出场，
1: 马上登场。

0: 们这个演出现场啊，虽然这个风很大，但是丝毫没有影响大家的热情，
1: 丝毫没有影响演出。
0: 你看，城门上起站满了那么多人，而很安全啊，都有防护措施。
1: 对，
0: 我们看，其实我们演出的背面也是有很多的游客在这边，
1: 都是来自
0: 对
1: 四面八方的游客。
0: 对对对对，
1: 你看一下我们护城河这边还有。
0: 来了有很多咱们来自可以说是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大家好啊，祝大家国庆快乐啊，安徽欢迎你们，寿县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大家。这个护城河泛舟河上也是非常的惬意啊，这也是

0: 都是水
1: 啊，都是游泳的状态。
2: 哇、哦，所以那真叫固若金汤啊。
1: 我们寿县呢，也是被誉为铁打的寿州古城。
2: 嗯，
1: 淮南王刘安登场。
2: 哦，
1: 他手里拿的就是鸿篇巨著《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相当于一个百科全书了。
2: 是，
1: 上知天文，下知地，牢笼天地，博记古今，史学家都称之为千古奇书。
2: 嗯，
1: 在此书里面是第一次完整科学的记录了24节气。
2: 嗯，
1: 啊，所以这些都是一些神话故事。
2: 就是中国的24节气最早见于。
1: 完整科学系统对、啊、记录的，
2: 这个我猜出来了，头发是红色的，这应该是共工。
3: 其与专需征地，木处不招之山，天柱崩裂，苍穹倾斜，汉虚清辉，明而为月，玄照长夜。我这一怒，山河改序，皓月方升，九州不折，新天不立。
2: 其实我觉得安徽大地的很多文化确实是在古代就是互相影响连在一块儿的，
1: 对，从古至今。
2: 哎，我的老家这个天柱山叫古南岳，南岳成什么呢？重火。重火
1: ，
2: 共工
1: 哦，故宫就是
2: 就有个传说，就是这个天柱山也是这个共工是和祝融打架呀、啊，撞倒了这个，有这么个传说，
1: 哎，对对对，都是一些
2: 对，
1: 这个能猜出来吗？
2: 这个就是女娲娘娘了，因为她拿了个石头嘛，
1: 采石。
2: 看神话呀，总觉得离我们很远。
3: 吾乃后羿，
2: 其实很近。你看，
3: 时日并出，
2: 后羿射日，
3: 杀草木，
2: 嫦娥奔月的这个神话也记载于安徽的这个淮南子。
3: 射时日，聚其酒，万

春，梦在家国共圆。

朝烈王熊丸，春申君黄歇。

0: 放进来。
1: 好，
2: 就入城的那种。
1: 好的，刚才这个掌声啊，既是给我们演员的掌声啊，也是鼓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全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受限。接下来我们所有城外的观众朋友们呢，即将跟随我们的先人们一起穿越时空之门、时空之桥，来游寿州古城。

0: 祖国，来寿县，欢迎全国的朋友们，过两天还可以来，国庆期间这样的演出天天有，这感觉就是像从历史中走进历史啊，
1: 走进课本，
0: 哎，走进课本啊，这个感觉非常好，欢迎大家，
2: 欢迎走，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寿县啊，想家国团圆。
0: 好，
1: 我也入城。
0: 游客们纷纷伸出大拇指，演出很精彩，爱心啊，谢谢，欢迎。
3: 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
0: 你好，小朋友。
3: 拍什么广播什么？
0: 你从哪里来呀？
3: 我们是
1: 浙江
3: 来的。
0: 浙江哪里啊？啊，
3: 浙江长沙。哦，
0: 湖州湖笔非常好，欢迎你，欢迎你们。
3: 我们那里也可以的。
0: 嗯，对，很漂亮啊。
4: 我们接下来干什么？
0: 我们接下来还要去看一看一个同样很精彩的演出，因为《淮南子》里面不提到了很多这个神话吗？嫦娥奔月，共工和祝融的这个决斗，后羿射日等等，再现这些神话的具体内容。慢点啊。我们走的这个桥，这个地点就是当时我的老乡，这个国乐大师，这个方锦龙老师演奏的地方。
1: 演奏的地方啊，您现在走的就是当时演奏的一个地方，而且一定要下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可以想想看，这个车辙，对吧？
1: 对，车辙，竹轮车碾压出来的。
0: 当年这个赵匡胤的车经过过啊。
1: 是的。
0: 楚考烈王这个春申君的车也经过过。

0: 什么能够大家一玩再玩这么喜欢，就是它，你看这个城门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我们中国很多的古城门呢到明朝已经是很不错了，但这个城门呢是有900年历史的宋朝的宋城门，这在全国也是很少的，
1: 很稀缺的，
0: 很稀缺的啊。
1: 十足，
0: 古代防的是敌人，现在呢还起到这个没有敌人了，防的是这个洪水，所以90年那个大洪水的时候，城门一关，城内的老百姓生活一点不受影响，
1: 对吧？
0: 现在呢，大家看呢，这个结构啊，是一个瓮城啊。
1: 我们现在来的瓮城。
0: 对，古代呢打仗啊，先把人放进来，给大家一个假象，感觉进城了。进了以后呢，这个门一关。门一关，
1: 两个城门一关，
0: 对，这就说一个
1: 包围
0: 的瓮中捉鳖，所以叫瓮城，就在这里把敌人消灭啊。
2: 淮南子之神记 NPC 互动剧即将精彩上演。
0: 那么我记得应该是我手指的那个方向就是八公山，
1: 八公山
0: 对吧，
1: 南下的西山，
0: 哎，不仅在春秋时期留下了黄歇的这个故事，楚王的故事，在汉朝的时候留下了淮南王刘安的故事，那么在这个东晋的时候啊，
1: 淝水之战
0: 对吧，
1: 就是在我们寿县八公山这边了，
0: 这个苻坚和这个东晋的这个谢安在这打仗，叫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是吧，哎，叫头边断流，这些我们很熟的成语都是在这个附近诞生的啊。
1: 我们这边历史典故历史文化非常浓厚啊，
0: 对
1: 啊，来到我们寿县，风吹的都是文化，脚踩的皆是历史，
0: 对，这个风啊有可能是楚国的风，也可能是汉朝的风啊，所以小朋友们也很熟悉，因为在这里都能找到很熟悉上的课本的一些成语啊传说啊，对吧，
1: 走进课本，
0: 对，
1: 所以我们后方呢也会有一些精彩的表演，为了啊复国庆。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4: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5: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6: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5: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6: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7: 乐购908，
1: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1: 推荐
8: ，Listen，yeah。
9: 去年啊，咱们这个一经上线就直接卖断货的北面鹅绒羽绒服经典爆款来返场了，无数人坐等补货的北面1996鹅绒羽绒服，今天呢，乐购908商城正式补货上线。老话常说啊，衣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提前入手寒冬刚需好物，不用等到寒冬涨价缺货，现在入手性价比直接拉满，是真正的闭眼入不亏的好时机。北面的品牌品质相信不用过多介绍，口碑一直是稳稳在线，做工、版型和保暖性都是经过市场认证的，是大众公认的高品质户外御寒好物。本次返场的是经典1996系列鹅绒服，贴心配齐短款、长款两种版型，适配呢不同身高、不同穿搭需求，全家都能选到心仪款式。这款羽绒服甄选高含量优质鹅绒填充，蓬松度饱满厚实，锁温储热能力超强，轻盈不压身，保暖效果远超普通鸭绒服，轻松锁住身体热量，告别冬日臃肿寒冷。面料能采用防风耐磨的优质材质，搭配双层内里精工设计，做工能扎实细致，有效杜绝跑绒啊钻绒问题，久穿不变形，不跑绒，耐洗耐穿。版型设计更是兼顾颜值与实用性，男女同款，百搭不挑人，尺码覆盖 XS 到2XL， 也就是说90斤到190斤的男生女生都能轻松适配。专柜日常售价可是2000多呀，今天乐购908商城专属返场福利持续放送，大家一定要先到商城首页去领取50元专属优惠券再下单，领券后呢，短款到手649，长款到手749，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本次的补货数量十分有限，都是稀缺库存，这批售罄以后呢，下次补货遥遥无期。想要入手北面经典鹅绒服，趁低价囤寒冬刚需好物的朋友，直接进入乐购908商城下单，抓紧锁定福利。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1: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0: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2: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1: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3: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4: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3: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4: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3: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4: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3: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4: 全屋家电。

0: 值吗 ？Number one， 好物推荐。Listen、
1: 如果日常想要一套全能且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包含200毫升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呢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可以领取下单立减50元的优惠券，到手仅需649元。产品可溯源，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呢，用普通的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的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呢还可以领取优惠券，下单立减50元，到手仅需649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抓紧时间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抓紧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风直方。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5: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6: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0: 国电信自研，数据本机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1: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乐购908，
3: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4: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3: Listen。
5: 去年啊，咱们这个一经上线就直接卖断货的北面鹅绒羽绒服经典爆款来返场了，无数人坐等补货的北面1996鹅绒羽绒服，今天呢，乐购908商城正式补货上线。老话常说啊，衣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提前入手寒冬刚需好物，不用等到寒冬涨价缺货，现在入手性价比直接拉满，是真正的闭眼入不亏的好时机。北面的品牌品质相信不用过多介绍，口碑一直是稳稳在线，做工、版型和保暖性都是经过市场认证的，是大众公认的高品质户外御寒好物。本次返场的是经典1996系列鹅绒服，贴心配齐短款、长款两种版型，适配呢不同身高、不同穿搭需求，全家都能选到心仪款式。这款羽绒服甄选高含量优质鹅绒填充，蓬松度饱满厚实，锁温储热能力超强，轻盈不压身，保暖效果远超普通鸭绒服，轻松锁住身体热量，告别冬日臃肿寒冷。面料能采用防风耐磨的优质材质，搭配双层内里精工设计，做工能扎实细致，有效杜绝跑绒啊钻绒问题，久穿不变形，不跑绒，耐洗耐穿。版型设计更是兼顾颜值与实用性，男女同款，百搭不挑人，尺码覆盖 XS 到2XL， 也就是说90斤到190斤的男生女生都能轻松适配。专柜日常售价可是2000多呀，今天乐购908商城专属返场福利持续放送，大家一定要先到商城首页去领取50元专属优惠券再下单，领券后呢，短款到手649，长款到手749，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本次的补货数量十分有限，都是稀缺库存，这批售罄以后呢，下次补货遥遥无期。想要入手北面经典鹅绒服，趁低价囤寒冬刚需好物的朋友，直接进入乐购908商城下单，抓紧锁定福利。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酗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酗时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酗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1: 秋风起，蟹脚养，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购908，
4: 购908，
3: 严选好物会万家，购908
5: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4: Listen，
6: yeah。咱们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传承下来，不管是好友小聚还是节日合家团圆，桌上呢总少不了一瓶好酒。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时间

0: 加整两个菜啊，或者家里边办个生日宴，这个酒都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可能有些朋友会问啊，这个酒为啥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古井贡酒可是咱们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古井贡酒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四次荣获金奖。这个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自带冠军吉祥寓意，家里孩子金榜题名了，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所以啊，喝这个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而且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呢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更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酒体呢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上头。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的福利价格，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一共是6瓶一箱装，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呢都是在199块钱，今天下单能直降50块钱，到手价仅需149块钱，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吧。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购物平台，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喂，谁啊？
4: 喂，哎，铁柱。我是一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3: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4: 包在哥身上。
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6: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Listen。
3: 如果日常想要一套全能且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包含200毫升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呢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可以领取下单立减50元的优惠券，到手仅需649元。产品可溯源，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呢，用普通的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基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的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呢还可以领取优惠券，下单立减50元，到手仅需649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抓紧时间打开乐购九零八商城，直接下单，抓紧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

0: 我们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
1: 购九零八，
2: 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购九零八
3: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2: Listen。
4: 咱们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传承下来，不管是好友小聚还是节日合家团圆，桌上呢总少不了一瓶好酒。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罐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九零八商城福利特惠，500毫升6瓶整箱装，日常售价199元，今天下单直降50元，到手仅需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元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不管是下班犒劳自己，还是周末约兄弟。

0: 伴君吉祥寓意，家里孩子金榜题名了，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所以啊，喝这个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而且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呢，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更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酒体呢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上头。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的福利价格，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一共是6瓶一箱装，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呢都是在199块钱，今天下单呢直降50块钱，到手价仅需149块钱，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吧。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购物平台，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0: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变成夫唱夫随的默契战友，他们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险阻？
1: 我们的这种工作就是在跟死亡捉迷藏。
0: 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2: 两名扮作国军士兵的交通员大闹秀春楼，扰乱了李涯的部署。一条黑影趁乱潜入袁佩林的房间，使得叛徒身首异处。
3: 警匪闹事，林志云的。
4: 我们得上去看。怎么回事？
5: 我记得上去。
6: 这个方面，
4: 快点！哎，那边有吗？这个没听说呢。
7: 秦队长，出去看看，这伤的。
8: 改天，
9: 各位，
8: 安静。
9: 啊，看场子的，老雷不是不付钱，为什么不让上二楼啊？
10: 夏夏，老大，你看走啊，这可是政府的枪啊！
11: 明天让你们的长官去保密局行动队领枪。
1: 也许遇到什么麻烦了。
12: 可能没开枪，也有可能有刀，哎，还有可能用木棒。

0: 你们先吃吧，明天什么都清楚了。哎，是有一种枪打出去的时候没有声音吗？
1: 有，无声手枪。
0: 那有无声机关枪吗？
1: 有无声手雷，你要吗？

李涯接到电话后，迅速来到了绣春楼，发现袁佩林只剩下了尸体。

0: 把人头找到。第二天一早，余则成急忙的要出去吃饭。
1: 我吃不下去，我去看看。
2: 吃了再去。 睡觉死的，你响枪了，我没听见。你心累吗？你比我来的时候老了，就这儿。
1: 人总会老的吧？
2: 你要是神仙就不会了。
0: 和平了，大家都是神仙。本以为有袁佩林这个情报王牌在手，可以大展拳脚，巩固地位的李涯，反而因为保护袁佩林不利，遭到站长吴敬忠的冷遇。陆桥山更是极力的挑拨站长与李涯的关系。
3: 谁信任我呀？ 袁佩林是总部的金疙瘩，在我的手上升天了。本来想露脸。

1: 结果把屁股露出来了，不是这样吗？
2: 站长，这件事情我还是要追查的，请您继续信任我。
1: 进来。
2: 重要的人物来天津，我们情报处根本不知道。这保密工作对内部真是做到家了。
1: 陆处长，不是我向你保密，而是事关重大，我相信你。可情报处人头多，我希望你能理解。李队长，你的心思我理解，别介意啊。
2: 假使让我这个情报处长知道，也不见得情报处的所有人都知道吧？我还能给您出个主意呢。这件事的臭味很快全国都能闻到了，怎么交代？站长，我可以负全责。如果有必要的话，我马上回南京接受法纪。
1: 天津站怎么办呢？谁替站长负责呀？是啊，要想周全。
2: 小冉，接着说。这个人死在秀春楼，要不就说他跑出去寻花问柳。啊，本
1: 来李队长保护严密，这半夜跑出去了，躲过了我们的监护。我的意思，明白。这么说对咱们站，对您，还有李队长。
2: 都是有理的，我得想一想。李队长，啊，你的意思呢？可是乔站长知道袁佩玲本来就躲在秀春楼啊。
1: 他哪好说，关键是向南京汇报。那就按陆处长说的办呗。这个袁真是太重要了。 本来应该成为一把利器，现在什么都不是。不过这样说，既可以保住李队长不受处罚，也能维护咱们站的声誉。
3: 回去吧。

0: 为局限，北平站701，乔站长，我是吴敬忠啊。兄弟，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这件事儿。我有负于你对我的信任。
1: 余则成此时忐忑不安，他既想马上知道昨晚的情况，又担心无端的打探会引起怀疑。无论行动成功与否，他相信今天会发现一些迹象，如果发现不了，就说明他被怀疑了，而故意向他隐瞒，会吗？他需要把两天来的行为仔细回顾一遍，查找自己的疏忽。
0: 喂，不是。
2: 无奈之下，李涯只能求助于余则成。
3: 这个人很重要，我犹豫过是不是需要告诉你。
0: 幸亏你没告诉我，要不然这个人一死，我不得接受调查吗？
4: 算了，不说这些了。
0: 究竟怎么回事？
3: 不可思议！我现在想回头调查走漏消息的来源，可一点线索也没有。
0: 陆处长的态度呢？
3: 他说可以按照原配林私自去秀春楼脱离保护来向上面汇报。
0: 不错的一个说法，这对你有好处啊。
3: 他这个人这好处背后啊还不知道藏着什么呢。
0: 老陆的态度不重要，重要的是站长的态度。
3: 我原想他会严厉地训斥我，甚至臭骂我一顿，这都可以接受，可是他没有。站长始终心平气和，我觉得不妙。
0: 委座的风格。
3: 我在站长家看见站长太太给嫂子捏腰捶背，想必你们两家关系不错，有机会还希望余兄在站长面前多多美言呢。
0: 有你这话，我尽力。
3: 上次左蓝的事情，
0: 你我是兄弟，别再提了。
2: 刚回到家的余则成看到晚秋在门前徘徊。
0: 捡钱呢？
5: 一首诗怎么也想不好结尾。
0: 你好像让我想起了20年前的林徽因。
5: 还是用仿佛比较好。
0: 对，你仿佛让我想起了20年前的林徽因。
5: 真的，梁思成在哪儿呢？
0: 这你应该知道，就是你们家谢先生。
6: 我晾衣服，我刚洗出来的。
7: 我连王母娘娘起誓，我今天真不是故意出去的。
0: 我没说你什么呀，你想多了。
7: 那就好。来，昨天晚上那事儿怎么样了？
0: 什么事儿？哦，想你了。
7: 真的，
0: 真的，站长和李涯都傻了。
7: 哎，那怎么没响枪呢？
0: 你说对了，用的是刀。
7: 太厉害了你！你救我几十口人呢，顶一个县大队。
0: 不是我，是我们。吃饭吧。
7: 啊，哎，喝酒吧，有烧白。
0: 哎，我可不敢跟你喝了，那酒量顶两个男人。
7: 那高兴嘛，庆祝一下。
0: 哎，干我们这行了，没完成一个任务是应该高兴。
8: 当然得把高兴的时间压缩到最短。
6: 谁啊？
9: 哎，于太太您好。
6: 哎，快请进，快请进。
9: 哎，于先生您好。
6: 这是晚秋的男人。
8: 哎，我们好像见过吧？
9: 见过，去年在穆老爷子家。我姓谢，谢若琳。
8: 对对对对对对，谢先生您好您好。以后是不是就是邻居了？
6: 啊，
8: 快快快，请坐请坐请坐。
9: 啊，我就不坐了。我今天呀，是想请二位到我家去共进晚餐，可是你们
8: 对对对对，我们这儿都吃上了，谢谢。
9: 那就改天，改天一定赏光。
6: 行行行，啊、我听你太太说你做饭可好吃了。
9: 我做饭不行，她还会做俩菜，也不能说好吃。我先走了，咱改天见啊，改天一定赏光。
8: 好好好，好谢谢。
9: 哎，留步留步，好，再见。
10: 这个人怎么？你怎么什么人都见过？
8: 说来话长，你刚才说这个人怎么样？
10: 我觉得这人很奇怪，你看他样子像个少爷吧，说话老……反正我瞅他不舒服。
8: 这个人比晚秋还要危险。
10: 真的？为什么？
8: 说不出来为什么。直觉，
10: 指什么？
11: 3427-0101。
10: 是不是有了交通站，以后就不用再听广播抄那些数了？
11: 4592。
8: 会很少。
11: 6369。
8: 但是紧急情况还是会有。
11: 一小时后再重复一遍。下面继续播报新闻：我军中原部队60000人三路突围，胜利越过平汉铁路。本月底已分别到达豫西、陕南、鄂西、淮南等指定地点，蒋介石留置的30万军队的铁桶合围颗粒无收，中原此战成就了皮旅美名。
10: 又打胜仗了？
11: 总部首长提出，对中原突围建功卓著的情报员表示感谢。这些情报员有响尾蛇、娄山关、欧阳大哥，特别提出奖励的是深海同志。
10: 有你吗？
8: 当然。
10: 真的？你给我也编个代号吧，以后表扬我，我也能听见。
8: 那个代号不是我一个人的，是两个人的。
10: 谁？
8: 是你和我两个人的。
10: 这么说，首长也知道我？
8: 当然。
10: 那也表扬我了？
8: 当然。
2: 除掉叛徒袁佩林，余则成和翠萍得到了上级的嘉奖，二人十分高兴，关系似乎也更近了一步。
10: 就会哄我。
8: 我得出去一趟。
12: 除掉的袁佩林对整个北平地下组织意义重大，几十个同志的安全，上百人的组织机构还有家属就都不用转移了。一号首长对你的评语是居功至伟啊。
8: 这太高太高了，应该的。
12: 哎，今天的报纸你看了吗？
8: 没有啊，怎么了？
12: 中原突围的消息你还不知道？
8: 哦，我在无线电里听到了，还点名表扬了我。我很激动。
12: 应该激动，谁知道这个消息都会激动的。啊，另外我接到了上级的指示，从今天开始我这个交通站解除跟其他点的联络，只针对你一个点联络。我从你的上级变为你的下级，接受你的领导。
8: 哎，这不太合适吧？不是，还是你当领导，我不行的。
12: 这不是你我决定的，这是上面要求的。 你现在是工作重心吗？
8: 不行，我不够格。你当领导，你比我像领导。
12: 这事儿没得商量，你就是领导了，我是为你服务的。你就别谦虚了，都是为了工作嘛。
8: 可是我还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党员呢。
12: 你是吗？
8: 你说什么？
12: 你是党员吗？
8: 当然。你刚才说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党员，你自己怎么会不知道呢？
12: 我本来不是，后来是翠萍介绍我入了党，还在家里宣了誓。老罗，这样算不算数啊？
8: 就你们俩
12: 啊。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1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4: 这个味道真不错。
1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3: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

0: 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他们的婚姻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2: 需要我做什么？
3: 演戏。
1: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变成夫唱妇随的默契战友，他们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险阻？
4: 我们的这种工作，就是在跟死亡捉迷藏。
1: 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5: 你刚才说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党员？
6: 我本来不是，后来是翠萍介绍我入了党，还在家里宣了誓。老罗，这样算不算数啊？
5: 就你们俩？这事儿我还不知道啊。你写申请了吗？
6: 这种环境下怎么能写呢？白纸黑字呢？
5: 这事我再汇报吧。反正不管怎么说，咱们这个联络站你就是领导了，这是上面决定了的。至于你入党的事儿，我再向上面汇报。
6: 翠萍介绍的还不能算数是吧？
5: 这要是按规程上说嘛，不算。可要是按着你的贡献上来讲嘛，应该算。这样吧，我再帮你问问。
6: 好吧。还有就是，我家里收了一些东西，都是各方面，你知道啊，这市里的官员啊，局内的一些人啊，他们都怕保密局的人，所以就送了我一些很值钱的东西，包括帮会汉奸。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东西。
5: 都是些什么东西啊？
6: 有金条、银票、房契、古玩、鸦片，反正什么值钱就有什么。老罗，你看看，怎么办？我想把它交给上面。
5: 物资转移？可是现在我们这个物资转移的通道还没有建立起来。这样吧，等以后建立起来了之后，我再跟您汇报。
6: 好，
5: 汇报啊。
6: 那就只好这样了。
2: 来，洗脚。
1: 余则成和翠萍得到了上级的嘉奖，关系似乎也更近了一步。翠萍端来一盆水要给余则成洗脚。
6: 没有，我今天主要是汇报。
2: 吵架了？
6: 没有。就是罗掌柜跟我说，可能入党的事儿还不会算数的，太简单了，得按规程来。
2: 他懂个屁呀！你别听他的。我们区小队有一个人，腊月初八打死了两个鬼子，缴了一条枪，初十二就党员了。那也是我介绍的呀，他就算数，你怎么可能不算呢？
6: 不是，罗掌柜也没说不算数，就是说还得向上面汇报。
2: 下次接头让我去，我跟他说道说道。你又不是在队伍里，边上都是自己人，你是在地下斗争，跟他们就不一样。下次接头让我去啊，我跟他说道说道。特殊情况。他懂不懂什么叫秘密战啊？
6: 你别生气，我不着急，我可以等啊。
2: 就干了这么一个正经工作，他说不算就不算。
6: 算，肯定算，你介绍的吗？
3: 一不小心，翠萍把洗脚水打翻在余则成睡觉的地铺上，

0: 老于，我晾上了，你今天晚上肯定干不了了。
1: 那肯定啊。
0: 你跟我睡吧。不，你别，你睡那边，我睡这边。
1: 我睡沙发就可以了。
0: 沙发上我晾被子了。
1: 把那被子放在桌子上不就行吗？
0: 你睡这，我能吃了你啊！我又不是瘟婆子，你离我八丈远。要下去睡，我下去。你都累一天了。
2: 翠萍急切地期望她与余则成的关系能有进一步的发展。不懂恋爱技巧的她尝试着向余则成示好，却总是不得要领，弄得二人尴尬不已。
1: 我是担心我睡在床上会犯到纪律。
0: 犯到纪律？你的领导说的？
1: 没有。有些纪律你不用说嘛，对吧？
0: 反正我的领导没说，睡一个床就会犯到纪律。
1: 什么时候你见着站长太太，问他一声，咱们家那些古玩啊、首饰，还有那些烟土，能不能找人换成金条？
0: 这种事儿就像地主干的，
1: 换成金条送回解放区，能换多少条枪？我问你，你在山里打了那么多年的游击，你缴过几条枪？
0: 三条。
1: 就是。站长太太要问你换金条干嘛，你就说回老家买地。
0: 还是地主。
1: 地主，你换金条得有借口啊。
0: 我懂。
1: 那些金条，就算是咱们俩的党费吧，好吗？
0: 好。
1: 好好问问价钱。太太很狡猾的，经常去黑市，很熟，别让他们把价钱压得特别低。
0: 是的。
2: 翠萍一次又一次的试着去抓余则成的手，都被他没话找话的躲过了。
0: 还有什么？
1: 没有。
0: 我下去。王翠萍，你个二百五！
2: 94军内部有人私自倒卖军需物资，李阳奉命负责抓捕工作。
3: 据可靠消息，94军下面一个后勤分队，在马王镇的马家祠堂倒卖从军库里盗窃来的军用物资，主要是棉布、罐头，还有冬季用品。
4: 有领头了吗？
3: 现在基本可以确定是分队长林居胜，只要他值班就会盗窃买卖，参与的人大概有20个之多。
4: 马王镇，我马上带人去。
5: 喂，李阳，抓住人以后先打口供。94军很狂，别弄得太被动。
4: 明白。

0: 乔然，哎，李涯这个人呢，有些锋芒太露，不懂收敛，但是他没坏心眼儿。是，是。我怎么听说，你们俩还有点误会啊？
1: 误会是有点儿，不过修春楼那件事跟我们商量好了的话，那袁培林也不会身首两处吧？
0: 我的那些情报员看他太猖狂了，有些掌握情报也不上报，就等着看他笑话呢。这就是你的失职了，不能把个人恩怨凌驾于大局之上。
1: 是，我说的是可能，是可能。他是新来的，我是这儿的老人，就算我们俩有，我也会让着他的。
0: 都是费工作，对，这就对了。哎，站长，咱们站一直缺个副站长，上边也没有意思派个人来啊。要是有个副站长的话，您就轻松多了，老那么操心，您可注意身体。
2: 吴敬忠找来余则成询问副站长的人选。站长，哎，您找我，坐。哎，哎呀，这段时间不平静，两个坐下说话的机会都不多。
3: 站长，您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跟我谈？没事儿，就是闲谈。
2: 哦。 袁佩林被杀，你怎么看？嗯，我觉得主要是对这个人的重要性没有足够的认识吧。陆乔山和李涯，你看他们两个谁更看大人？
4: 余则成对这个话题有些意外，他立即想到了副站长的人选问题。最近他一直在寻找一种可能。
2: 就是如何利用李涯和陆乔山的矛盾，让自己坐上副站长的位置，这对以后的工作十分有利。李涯，李队长，能力不容怀疑，能干。但是袁佩林被杀案，南京对他的处罚还没下来，是不是得慎重？那陆乔山呢？
3: 陆处长没得说。
2: 资格老，而且很有韬略。以后主要是跟共产党打交道，我觉得需要他这种老谋深算的人。可是他很自私啊。但是站长，他跟郑建民郑局长是同乡的。戴局长不幸以后。 广东帮在保密局的势头不小。知道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吗？嗯，我不知道。我在考虑一个副站长的人选。哦，也好，您一个人操持这么大一个摊子，我觉得太累了。
5: <笑>翠萍这时也在向站长太太咨询着黑市兑换的事情。
6: 什么烂牌？哎呦，呀，不打了，没钱，没钱了，比以前打的好多了。
5: 梅姐，嗯，我们家存了一些东西，都是朋友送给老于的礼物，
6: 啊，
5: 夹在箱子里也没什么用。
6: 我想着您认识人多，你看看能不能帮忙给换成金条。你呀，早该想到这一步了。现在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金元宝才是真格的。家里有些什么东西？
5: 就是些字画什么的，瓷瓶、瓷罐、首饰，还有烟土。
6: 首饰别卖，留着自己用啊。
5: 不少呢，我哪用得着那么多呀？ 你都用不过来，再说吧，
6: 嗯，
5: 以后回老家了。
0: 也就戴个镯子、坠子什么的，别的那都不兴戴。换成金条，买地最顶用。
1: 对，
0: 还有外国那种洋烟，很粗的，
1: 那叫雪茄，可值钱了，专卖给美国人的。
0: 那烟土呢？
1: 烟土，那就更值钱了。哎呦，
0: 这怎么才能变成金条啊？
1: 跟你说啊，保安女田局长的太太可懂黑市了，我让她过来跟你说说。
3: 没事，不用着急。
0: 那么多人知道，会不会说我们家老徐太能捞了？我是怕影响他进步。傻妹子呀，谁不知道谁呀？不为了这点家当，
1: 谁上你去当官啊？谁愿意起早贪黑的？告诉你吧，田局长的家当快顶上战区司令了。
0: 行，那你去给田太太打电话，叫她过来。
4: 太太，您整天那么操心，身体一定要注意啊。我身子没问题，你还得催催什么的，看看。
5: 由于负责情报工作的陆桥山为了排挤李涯，没有把准确的信息全盘告知，使得本想好好表现的李涯错失任务，更加狼狈。
6: 有话说话，向谁示威呢？
7: 站长，我去马王镇抓军刊，结果那些人半小时前就被司令部稽查队的人抓走了。已经两次了，上次宏大戏园抓人也是被稽查队抢先。陆大署长，您的情报什么时候能准一些呢？
4: 我的情报很准确。
7: 那稽查队的人怎么老截胡呢？他们手下那几个鸟情报员本事也太大了吧？
4: 那你得从你自己手下的人查一查，看看情报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7: 我告诉你，陆长，
6: 走，
7: 走。
6: 扑空了就扑空了，脸怎么了？
7: 94军听说他们的人被抓了，派了两卡车士兵到马王镇，结果我们正好赶到，94军的人不留分说上来就打。
6: 胡闹！94军的狗胆子也太大了。

喂，是我呀。你这些屁话说给国防部长听去。我告诉你，你把打人那个军官绑了给我送回来，要不然老子连你一块绑了。

0: 团体即家庭，同志即属族，这是戴老板对我们的期望啊。情报出现了差错，陆处长，你应该反省。
1: 是，站长。李队长，别往心里去啊，事情会查清的。
2: 余则成回到家，翠萍把刚换来的金条拿给他看。
0: 怎么了？嗯？这么快啊？行啊，站长太太帮你换了。
3: 还有田旅长的太太。
0: 嗯，他们家是跟黑市很熟，用什么换的？
3: 烟土，我才知道烟土这么值钱啊。
0: 那当然。跟什么人换的？
3: 那叫不二的人。

0: 好像很有钱，这家伙又揽上这行了。你认识龙儿？黑道的，我救过他的命。就这种人的命啊！这家伙跟日本人混的时间长，当时要找个日本钉子，就是要潜伏下来的人，我把他从监狱里弄出来了，放在码头那边。那边乱，龙二这种人耍得开。
1: 哎，加上这个，咱们家就有三个金条了。你看看放在哪合适啊？
0: 那放在抽屉里就行。
1: 那可不行，进来个贼就偷走了。
0: 那你就随便放。
1: 我想了五个地方，你听听哪个最可靠啊？一个是床底下，一个是北边的烟囱里，厨房的灶台里，楼梯下面，要不就鸡窝里。严肃点，笑什么？三个金条可值好几条大枪。
0: 要严肃一些。鸡窝吧。
1: 鸡窝是可靠，但他在院子里头还是不太可靠。
0: 就鸡窝吧，谁也想不到你会把它放在鸡窝里。鸡窝。
1: 对。
2: 两个人来到院子里，把金条放进了鸡窝。
1: 看不出来吧？
0: 看不出来。没事，走吧。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4: 我在，
5: 我也在。
3: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6: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7: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3: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2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2: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3: 插线板着火了。
2: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3: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2: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4: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2: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4: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5: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点菜。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

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2: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2: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点。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回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其实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一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去。

0: 话，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时候，学校组织去看电影，你与电影屏幕的距离是十米。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
1: 各位观众，晚上好。
0: 你与电视屏幕的距离是两米。大学毕业，你学会上网，你与电脑屏幕的距离是0.5米。现在，你天天刷微博、聊微信，你与手机屏幕的距离是0.2米。科技让你和世界越来越近，而我们之间的距离呢？让紧握手机的手牵起他们的手，让盯着屏幕的眼看看他们渴望的双眼。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好，交通908，我是主播达伦，关注一下目前的全省高速公路通行情况。我们将为您有请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杨婷，你好。
6: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河徐高速淮堰东蚌埠西往合肥方向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合肥方向封闭，栗林高速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封闭。此外，受雨天以及节假日影响，我公所辖部分路段有限速限行管制。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事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0: 江河欢歌，红旗漫卷，写在十月的开篇。橙黄橘绿，秋叶缠绵，恰是十月的独白。天高云淡，水波柔婉，生活被渲染得璀璨斑斓。这个十月，让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收集秋天的浪漫。交通90.8，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指引，音乐相随，美好七天。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集成灶、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6: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5: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6: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5: 电视直播随心看，语音换台不动手，
6: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5: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6: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
8: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9: 好了，关注全省天气预报。那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是阴天转多云，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呢是有小雨。全省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东部22-24度，我省山区呢是17-19度，其他地区是20-22度。凌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1-13度，江淮之间呢是13-15度，沿江江南14-16度。预计明天5号，全省是多云到晴天。那眼下合肥市是阴天，室外气温17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为19，空气质量优。
10: 嗯，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11: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盒提醒，请服药。
12: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百大电器国庆长假聚会，预存至高抵500元，套餐满额享半价购，多重补贴至高立减13000元。即日起至10月7日，国宴来袭，换新买家电就到百大电器。

0: 从铜板、纸币到手机支付，付款的声音一直在变，诚信交易的声音不变。从步行、骑马到现代交通，出行的声音一直在变，和谐相处的声音不变。从算盘、电脑到智能设备，计算的声音一直在变，克己奉公的声音不变。在这个善变的世界，有我们坚守的声音，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不因时间而改变。
1: 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3: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7: 好，时间是早间的8点来关注的908高速现场。那目前接到交警指令，受到流量较大的影响，宣广高速的广德、广德西、十字、广德北和广德东入口是禁止危化品车辆上道。另外接到交警的指令，受到雨天影响，合肥绕城高速目前的集贤路、金寨路、包河大道和南肥河路入口呢是禁止摩托车上道。
8: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9: 假期过半，人员出行、生产经营活动仍处于高位，安全风险持续存在。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各相关单位要压实安全责任，持续做好人员密集场所流量管控、消防设施巡检，督促企业保持值班巡查力度，对各类风险隐患动态跟踪，严防麻痹思想，杜绝隐患问题挂账，保障假期安全行事平稳。
7: 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俗话说呢，这金九银十，这眼下呢又是装修的旺季。那如果呢是正在纠结